0: 就是一个俊霸子。这小伙子眉清目秀，又齿巴唇红，长得这么俊俏，干嘛要跟我比武啊？可是一看这个小伙子穿着打扮太普通了，一双草鞋扔一边了，上身穿的小褂也脱了，也撇到那机甲了。这时候人员心里有底了，上前呐，用手一指：“你这个小毛孩子，你吃几碗高粱米啊？啊，你跟我人员比武，你打没打听啊？你得拿钱。你呀，还得准备好一口薄皮的棺材，要不我可不能跟你比武。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大宋国有名的擎天玉柱，我拳打南山蒙古，脚踢北海的蛟龙。你这两下子被我这一巴掌或者是一扯吧，就给你弄扁乎了。你还跟我比什么武啊？要想比武，先上派出所把他户口交了。这都哪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有派出所。不过呀，他说了这意思就是没瞧得起燕青燕小乙。燕青燕小乙乐了：“既然这样，那我跟你就实话实说吧。我家有老母，还有一个老婆孩子，我实在养不起了。我要把你赢了，你这三年的擂台钱就都归我了，我就可以买房子买地。你听没听说京都有个李师师啊？那可是京都名妓，我呀得把他赎回来。可是我这钱不够，说是你这银子有的是，我借你也不能借给我呀，我只能把你赢了，你这银子不就归我了吗？来来来，咱俩签字画押。”就这么几句话呀，把人员气的眼珠子瞪得像灯泡似的。哎呀呀，你这个小白脸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上来就要扑燕青。燕青这一瞧，来得好快呀，看来这个人员呐确实有一定的功夫啊，我得怎么应付呢？燕青正在想办法迎敌呀，他把这架势也都准备好了。没想到就在燕青要出手的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慢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燕青挑战这个擎天玉柱人员呐，他想的办法就是先激怒这个人员。当两

两个人在擂台上刚要角力的时候啊，就有人喊了一声慢着，两人就停下来了。一瞧麻烦了，太原知府带着手下的这些差役还有一个部署来了，这部署啊就沾了事儿的，也就是现在的裁判员。这部署就上来了，今天呢是好日子，各地来进香的香客特别的多，这个人员在这立了3年累了，从来啊没遇到过敌手，今天咱知府大老爷赶上了，一看这个小英雄要跟你比试比试，既然要比试，咱官府啊就得当好中间人。那时候没有裁判员这个名啊，这个中间人就是知府衙门，就等于裁判员和裁判长了。这个知州大老爷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人员跟余家五虎和当地官府衙门早就串通一气了，你要带了银两来打擂，就不用官府出面了。为什么呢？这人大力士仗着自己身怀绝技把你赢了，你不光输了人呐，你钱也得留下呀。可有一些没带钱来的呢，这就由官府出面呐，两下得立个字据，一旦人员把你从台上扔下去摔死了，算你倒霉啊，那叫立下了生死文书。如果没摔死呢，没摔死算你命大呀。今儿个这人员一看来挑战这个小伙子，他没带钱呐，我跟他比什么？我跟他比赢了啥也要不着啊。你是特意到我立的擂来打擂啊，我打死你得了。既然想打死你，我得让官家给我做个见证啊。这官府老爷听说这么个事儿，赶快带着3班衙役还有部署来到跟前呢。这部署得讲规矩，跟他们俩就交代一番，你们俩比武啊，必须我们官府给你做个见证，你要是带钱你就拿钱把钱压在块儿，你要没带钱呢你就得把命压在块儿啊。燕小乙就明白了，看来你们是穿一条裤子，好，那我就豁出去了，跟你们立下生死文书。当这个部署把这生死文书拿出来，燕青刷刷刷刷签好了字，也画了押，把笔往那一扔，擎天玉柱啊，该你的了。这人员呢也刷刷的签好了字，画了押，两下就开始较上力喽。这人员他没把燕青放在眼里啊，他上去一伸手就要来掐燕青。燕青这个筋骨咱也说了，扇子面的身材啊，真要是被他刀住那肯定是没好啊，兴许一使劲儿把燕青啊给捏巴扁了。燕青刺溜一下子就从他的臂膀底下钻出去了，他得一回身呐，一回身燕青啊又钻过去了。啊，你怎么像个猴子似的？燕青啊在找空档，你身高力大，我能让你逮住吗？要说打仗比武，为什么你看那马保国一上战场让人家啪啪啪几下子就拍倒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大师雷雷啊，被人家徐晓东啪啪啪几下子也给干灭火了。这里边有些事儿啊咱就得交代交代，这比武啊它主要就是比的精气神儿，这精气神儿包括力量速度，还有的就是技巧啊。这技巧可了不得，为什么说一巧破千金呢？半两破八斤，就是说呀这巧劲儿很关键呐。要是比力气，燕青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既然我敢跟你比武，咱就得比个俏劲儿，借你的力呀我来打你，这叫借力。可是太极拳这马保国和雷雷就不行了，他们呢
正装骑士的

小宝一端，练起了太极拳。那个功夫他能上战场吗？已经啊，被泰拳呐、啊，或者是跆拳道啊，还有什么现代拳击格斗啊，给淘汰了。不过这相扑技术确实他得靠技巧。他呢，咱已经说了，在大宋朝把他和武术就分开了。你看咱俩比划的时候啊，你可以用杠杆的力量破我的力气行，咱不能来混的，就是使暗器啊，或者是背后下毒手啊，那都不准许啊。这古代年间练武之人也有练武的规矩，两个人呐、啊，就这么在擂台上来来往往转了好几圈，这个人员呢就是抓不住燕青。如果燕青要是采取武术的套路啊，可以跟他打一会儿，比如飞起脚啊，或者是打个卷子，或者是翻个跟头啊，都行。咱不已经说过吗？这相扑跟武术是两码事，只能上半身在较力，腿脚都不能乱动。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人呐就在这个擂台上磨叽上喽。有的时候他刚把燕青抓住，燕青刺喽从他裤裆里边钻出去了。哎呀，把他气的，有的时候啊他是顾了裤裆顾不住两个臂膀下边，这顾了两个臂膀的下边呢管不住裤裆，燕青可就开始拾起自己拿手的绝活了。打仗的时候啊，一寸长啊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燕青跟他一比身材矮小，就得使翘劲儿，要不怎么说一巧破千斤呢。燕青呢在跟他转来转去的时候就是找他的空啊，这打仗也好踢足球也好得找空档，也就是得及时发现对方的破绽。就这么转了个几十个回合，燕青发现人员的脚步乱喽，燕青趁机会抢上去，用右手扭住了人员左臂，人员赶紧用左手来撕扯燕青的右手。燕青啊，不用你撕扯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已经松开了，然后他一使劲啊就钻进人员的裤裆里边了，用肩膀这一扛，哎，把人员呢扛起来了，噔噔噔两步来到台边，一抖了肩膀子，再一咬牙，一瞪眼睛，一变脸，你下去吧，扑通，把人员呢从擂台顶上扔到擂台底下喽，啪叽一下子，这400来斤个大块头啊，你说囊到地上，扑通一声响啊，哎呦，把周围的这些看热闹的吓得哗就散开喽。结果呢，他实打实的被摔在地上喽。这下子当时是鼻青脸肿啊，那血也从鼻子孔里出来喽，这牙花子也都流起血来了，趴在那儿哼哼的直叫唤。这时候啊，他手下那些小狗腿子还有小臭无赖呀，呼啦就上来了，狂贼不要走，看家伙，这些人呐拿着刀枪棍棒就杀上擂台喽。他们上擂台啊，可就没有燕青的功夫了，燕青是一拧腰眼，蹭的一下子就能直接窜上来，他没这两下子，他得一个人绷着一个人啊往上爬，这个扛着那个，那个扛着那个，还有的从后边这梯子上爬上来了。燕青带着一根棍子，拿起了这根骚棒啊，劈着啪嚓就抡起来喽。上来一个，他一使劲，扑通家伙就给拨了下去了。那梯子本来一堆爬上好几个，燕青把这梯子一周夸击一下子都趴下去喽。这些人你说上来一个被燕青踹下一个，没想到下边有一个黑大汉，燕小鱼，你哥哥救你来了。这李逵啊拎着两把大板斧腾腾腾腾
就冲到擂台底下喽。你冲到擂台底下，你倒跟这个知州老爷打个招呼啊，你说这是我们哥们啊，你们不讲理，我们哥们赢了，你们上来要劫我弟弟，那可不行。他也没说这些话呀，抡起大板斧噼啪啪嚓就这么两下子把人猿的脑袋给砍开喽。知州一看不好，赶快保命要紧呐，这个黑大汉呐，原来以为他是武汉病毒的传染源呢，哪曾想他是梁山来的。怎么知道是梁山来的呢？他喊起来了，你家黑爷爷是梁山坡的好汉李逵。这李逵头几年在荆州闹法场就出了名了，这知州大老一合计，我可不能跟你玩命啊，赶快撤吧。他领着部署还有这些衙役啊，稀里糊涂的都撤走了。可是老于就五虎可不干了，这五虎带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领着这些家兵家将还有他们圈养的这些打手呼呼啦啦的就围上来喽。这样一来呢，燕青他们想跑也跑不了了。这李逵在擂台下边迎敌，燕青在擂台顶上啊棍打这些想冲上台子为他师父报仇的这些人猿的徒子徒孙，这一下子就打烂套了。如果再打下去，这余家五虎可是当地的恶霸呀，他们的势力可是非常大呀。这下子可好啊，哎呦，这余家五虎把这个台子就围住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啊，紧接着就听这庙门前有人大喊一声，梁山好汉来也。哎呦，这梁山的人马就上来喽。头一个身持穿青挂罩，跨口腰刀，提着一把破刀，这谁呀？北京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后边带的是史进、穆弘、花和尚鲁智深，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还有谢珍、谢宝，这七条好汉带了1000兵马呀，杀开山门，哗就进来喽。这是来接应了，为什么呢？宋江知道他们两个身单力薄啊，一旦遇到不测的情况，往往就要出事啊。再说这人猿和余家五虎在泰安州已经横行霸道多少年了，把泰安州打下来，再把余家五虎的资财全给他收缴了，这水泊梁山又发了一笔横财呀，也起到了替天行道的作用了。为什么说替天行道呢？泰安的税银呐，都被当地的知州知府衙门给贪了，咱们把老余家给打劫了之后，把泰安知府再给他洗劫一空，把这些贪官贪的银两啊通通收缴归梁山，当地这些穷苦的百姓再分他们点儿，咱这就等于替天行道了。这宋江紧接着就安排卢俊义他们呢，带着1000多喽啰兵前来救驾，来的也及时。这余家五虎很快就被梁山这些好汉呢嘁哧咔嚓，基本上没剩下呀。这些小喽啰兵也是走死逃亡啊。这场大劫梁山坡又取得了大胜，这泰安静香的人呐都来看热闹来喽。哎呀，梁山这些好汉真是好人呐，打开了府库，所有来往的人呐这粮草随便的拉，梁山呢带一些干货，然后呢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回梁山喽。各地知府知州他们呢本来想出兵相救，一听说梁山的人马气势汹汹啊，
可是咱不撵一撵也

不行啊，只能啊声张虚势的出来应付应付，无脑活喊的叫唤叫唤，就回去了。为啥回去了？回去啊，好像朝廷表功啊，说梁山这些人呐、啊、是我们撵跑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一个小故事。哪段故事呢？这些人呢，他们表面上是追赶梁山的人，其实啊，梁山的人马是主动撤的，主动撤的也好，被人撵的也好，反正啊，这梁山的兵马得回梁山。那么李逵啊，他就钻了个空子，他没玩够啊，还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在这泰安一带待两天，可是人家这兵马都撤了，他只能跟着往回撤呀。当梁山的将领撤了以后，他晚了半步，他就到了寿张县喽。到了寿张县，一看天也黑了，我先找个客栈住下来吧。在客栈住了一晚上，了解情况了。这县衙门的人呐、啊，听说梁山坡来了这些好汉，这县衙门的大老爷早就跑了，县城啊，还有这三班衙役的班头啊，都跑喽。你说这做官你要跑，你得把印带着，四品文书官凭印呐、啊，他把印留在县衙门大堂了。结果李逵呢，这一天正好没事儿，一看这衙门的大门口怎么大门敞开着。其实古代这衙门呢，大门基本上都是开着，那叫什么呢？那叫县衙的大堂。他往里一瞧，哎呦，怎么这么巧啊，这县衙门这个公案上啊有一颗县老爷的大印。得了吧，我呀先不回梁山了，我也得过一把官瘾呐，看看当官是什么滋味。李逵啊坐在县衙大堂上了，拿起这大印呐看了看，这事儿看不明白，不过那金堂木他看明白了，啪一敲金堂木，他是敲着玩，结果没想到这金堂木一响啊，那可真是黄金万两啊。这三班衙役呼啦家伙出来了，这班头跑了，这些衙役还在。这些衙役啊，是谁坐在大堂我就听谁的，我呀不伺候你官老爷，我伺候官老爷这把椅子。这当官的这把椅子比什么都重要，你今儿个当县的老爷我就尊敬你啊，你明天离开这把交椅了，不当县的老爷了，那我就不尊敬你了。这个椅子上哪管坐一条狗，我也得敬三分。我敬的不是你这个人，我敬的是这把椅子坐的是谁。今儿个李逵坐上了，又拿着县老爷的大印，又一敲金堂木，呼呼咧咧的都出来了，手里边一个个拄着水火大棍，威武。以为老爷要审案呢，他哪知道啊，今儿个这老爷坐的是一位黑汉子。哎呀，这黑汉子是哪年的进士啊？看来这也不像个文人呐，这不是进士怎么能当我们的县的老爷呢？这帮衙役啊心里边还画着魂呢，别管那么多了，既然人家坐上这把椅子了，咱们就得伺候人家。来了一个小差役，报答老爷，我们这些衙役啊都到齐了，不过我们这三班班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听说泰安州那边乱了，他们是不是到泰安州啊看热闹去了，他们都没在。老爷您是新来的，您有什么吩咐就吩咐我们这些当差的。李逵一合计，怎么拿我当县的老爷了，那我就再过一过这官瘾吧。他拿起这个金堂木，哎呀，这块木头这么有用，这一敲都听我的，假如这人犯要是带上来了，我一敲啪剁一砍头就好使。人家那金堂木就是老爷用的镇堂用的，这一敲啊都得老老实实的。

0: 都得听令。像我们说书这个就不是惊堂木了，那叫醒木。听书的听困了，我敲一敲，告诉您呐，醒醒啊，来好买卖了。一会儿啊，武松出来了，一会儿啊，鲁智深出来了，给朋友提个醒，这就叫醒木。那皇上叫龙胆呐，娘娘用的就叫佩了，将军用的就是虎威呀。哎，我用的就是醒木。要不是人呐，得有层次，得有格局，咱说书的只能说书讲古，只能啊讲别的帝王，咱自己永远也当不上帝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李逵啊，这回可要过官瘾喽，我就当一当这寿张县的县令。你们呐，都给我看好大堂，我到后边转悠转悠啊，他得看看这堂前堂后这格局啊，他从来没来过这县衙门大堂，他既不打官司，他也没当过官，这县衙门大堂他看哪儿啊都觉得很新鲜。再说古代这县衙门大堂啊，可不像咱们传说的那么威严呐，什么老虎凳啊，什么盏子啊，还有什么各种刑具啊，说是你要是不老实就给你上刑，那都扯淡，那是起威慑作用。县大老爷往往当了一辈子县太爷，很可能你没用过一次刑具，这刑具主要是震慑，证据确凿了你还是不招，那只有大刑伺候，不是来了犯人就给你上刑，那也太没有人道了。说是古代这衙门呢还是很讲人道的，尤其像汉朝啊、宋朝啊、唐朝这些个帝王，他们管理下的这块中原大地，各县级衙门基本上都是人性化的管理。这里边咱就讲一个故事，现在的中医大夫都叫坐堂先生，也叫郎中。那么这坐堂先生怎么来的呢？就是平时啊，这个县衙门大堂是闲着的，不能闲着呀，你有案子可以在这审案，没案子这老百姓花那么多钱给你修的县衙门大堂你得利用利用。这个大堂既宽敞又明亮，而且呢还挺干净，更有一点好处啊，就是它都在一个县的县城中心，平时呢就把这好郎中请过来，也就是中医大夫，坐在县衙门大堂中间给县里的百姓看病问诊，时间长了就管这叫坐堂先生了。哎，这就是坐堂先生的来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个李逵可要看看这个大堂的格局呀，到后院瞅一瞅看一看啊，这县老爷官服还挂着呢，怎么的呢？县大老爷啊，审案子的时候戴上了长翅乌纱，穿上了官服。这文官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穿的都是啊画的一些凤啊、鸟啊、孔雀啊这些官服。像县老爷可能画一个大班鸡，哎，就是小官，大一点的文官就是凤啊或者是雕啊怎么的啊，那咱就不管了。那武官呢，大熊啊、老虎啊或者是狮子，这个事儿咱也说过了，在这儿呢就不详细介绍了，咱就说这个县老爷的官服啊就在那挂着。好，我也穿上它。李逵啊他就支不身子，哎，一伸胳膊把这官服就穿上了，虽然这胡子拉撒的一脸，不过穿上官服戴上乌纱帽还真就像个官儿，不过这官儿啊就是有点野蛮。怎么说野蛮呢？满口的脏话呀。他穿完了官服，这回回到大堂啊，啪这一敲惊堂木，这下子可惹来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险，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梁山泊的这个李逵，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当上知县。你还真别说，大印在那摆着，又穿上了官服，他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知县大老爷了。这大宋朝的知县大老爷那可了不得呀，在地方那就是父母官呐，这父母官就得为自己的儿女服务啊。你说你当爹当妈的不管儿女管谁呀？这韩福渠就是民国那个山东省主席，传说他说了一句话，说是什么人民公仆啊，那都扯淡，最关心孩子的就是孩子的爹和妈呀。这当地的地方长官就得当地方老百姓的父母啊，只有父母最关心孩子。这句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边说出来还可以，可是韩福渠嘴里边啊说出来他就没啥味儿了。他本身也没干好，后来据说也受到了惩罚。那么不管怎么说呀，这里有个哲理，说是天下为公也好，为老百姓服务也好，真要想为老百姓尽职尽责的，就是当地的父母官必须得组织公道。这回这个李逵啊，他做梦也没想到我怎么摇身一变由山贼变成知县大老爷了呢。哎呀，我得过过瘾呐。这一过瘾呐，他还真拿自己当知县大老爷了。这一拍惊堂木，这些三班衙役呀都列队两厢，个个拄着水火大棍，威武！今儿个大老爷升堂，有没有告状的？那个书吏啊，又打外边跑进来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按理说，你作为书吏也好，文案也好，这朝廷上下来往的文书，你都得过目一遍呐。这换了知县大老爷，朝廷的公文在哪儿？你得看一看呐。他也不敢看呐，一看，哎呦，怎么这么一个黑县令来了？这黑县令连胡子也不刮呀，看来啊，黑县令成天呐竟为朝廷服务了。他赶忙上前给老爷鞠一躬：“老爷，我就是这个县的县吏，我姓于啊，我叫于县吏啊。那你先坐这吧，看看有没有告状的。有告状之人呐，带上堂来。好，看看有没有告状的。哪有告状的？根本就没有告状的。今儿个李逵他就像演戏一样，把这县太爷的大印摆在公案之上，又穿了 县大老爷的官服，坐在那儿，还真就像那么回事呢。可是今天没有告状的人呐。哎呀，李逵又觉得我这个县大老爷不断案，我算个什么县大老爷？要我就合计啊，你说古代年间那个县大老爷，就是管案子，不像今天既管生产又管城市建设，还得找一些综合执法，还有什么城管大队，得管理街面上的治安，还有小商小贩也得听管理啊。那开发商要是开发土地，不都得这县大老爷负责吗？可是那年头没有这些事儿，县大老爷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呐，老百姓啊稳稳当当的，消消停停的，别造反，别闹事儿，我这一方就平安了。平安了以后，朝廷到了三年考满，就得给我个奖状，或者是啊，给我提个一官半职的，我就不在这儿了。可是这个县大老爷什么时候来的，谁也不知道啊。结果今儿个上堂就问案子，你还真别说，还真就出事了。就听这衙门门口啊，乱哄哄的来了一大群人呐，围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扯着我，我扯着你，你说我打你了，我说你骂我了，他俩呀撕破裸带的就到了大堂之上啊。这李逵一看，哎呦，还真有案子。好，啪，他又拍了一下惊堂木，告状之人跪在堂前。他还真懂规矩啊。这告状这俩人啊，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他前面了。大老爷他打我，大老爷他骂我，他还吐我呢。不对，他呀先打的我，我可没吐他。慢着，你们俩呀一个一个说怎么回事。我们俩呀谁也不认识谁呀，走在路上他唾了我一口，我一看他唾我呀，我就瞪他一眼睛，我这一瞪眼睛，他回手就给我一巴掌。不对呀，老爷，您可别听他一面之词啊，是他先打了我，平白无故的上前就给我一巴掌，我才还的手啊。李逵一听啊，这都乱套了，一个一个说啊，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仪。你呢？我叫李二。张仪李二，好好好，老爷我知道了。张仪啊，你先说。老爷，是这么回事，李二他不是不认识我，我们呐原来都是老邻居。这个李二啊就是嘴不好，见面就骂人，总嘴不浪叽的。这街坊邻居你总嘴不浪叽的，谁受你这个呀？一来二去啊，我就训斥过他，我说你别嘴不浪叽的，你这一骂人多难听啊，咱们街坊邻居就像舌头和牙似的，谁能碰不着谁呀？你说惹着你一回，你就大骂一通啊，把我们骂是不是有些过了？可是他不服，我骂人怎么的了？我骂人我不骂好人，你惹着了我我才骂你。他也太不讲理了，你说都街坊邻居住着，成天见面，互相谁要碰着的谁，他就嘴不浪叽的天天骂人。后来啊我们就搬走了，结果今儿个在大街上见面了，他就骂我，他一骂我我就来气了，反正咱俩也不是邻居了，我就伸手把他打了。李二啊，张姨说的对不对？老爷，他是一派胡言呐，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呀确实嘴不太好，不过我不骂好人呐。他有个儿子，他对他儿子是娇生惯养，他儿子总偷我们家东西，有一次啊让我逮住了，我也没打他也没骂他，我把他送到他爹面前，我跟他爹说呀，你们这儿子手脚不老实，你和你媳妇得好好的教育教育啊，可不能有娘养没。就这么着我们两家做仇了，后来他搬走了，今儿个一见面他呢瞪我， 我就骂了他一句，就这么着我们俩打起来了。这起因都是他没教育好他那儿子，关键他不好好教育他儿子，这病根啊就在。李逵一听，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简直就是母耗子来例假呀，不大点事儿啊。可是人家既然到了公堂上了，你这个新来的知县大老爷也得断一断这案子。这个李逵你看他怎么断这个案子，你们俩呀都站起来，这两个告状的都站起来了，你打他五鞋底子，你再打他五鞋底子，这叫啊赏罚分明。哎呀，这两个告状的心里这个憋屈啊，我们俩就是动动口角又打两下子，自己还得挨五鞋底子，怎么说自己挨五鞋底子呢？你打我五鞋底子，我再打你五鞋底子，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吗？那既然大老爷断了案了，好吧，哎呀，这俩小子不敢不服从县道老爷的公断呐，把鞋底子脱下来，他打他啪啪啪啪，他也打他啪啪啪啪啪，各打五下子。哎呀，这脸呐都抽肿了。李逵瞪俩大眼睛，怎么样，下回还骂不骂人了？不骂了，大老爷，下回还伸不伸手打人了？不敢伸手了，再也不敢了。好，下去吧。啊，就这么断。哎呀，这案子可真是就这么三下五串就给断完了。这个书吏呀看出门都来了，我说大老爷，咱们本县呐有个姓邵的婆娘，今年呐40多岁，这嘴呀一口脏话呀，只要出口就是骂人，没好话，街坊邻居见着他呀都躲着他，不敢跟他说话。你说一说话，一个大老娘们儿出口就狂言，骂骂咧咧的，什么话磕碜他说什么呢？那来起大槽啊，谁也来不过他。大老爷们儿见他都躲远远的，他长得又五大三粗，这些妇女要是把他惹乎了，被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啊。这老爷们儿呢尽管能打过他，可是好男不和女斗啊，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上来魂不登那个劲儿啊，敢当你面脱裤子。你说就这么个老娘们儿，他有伤风俗啊，县里来了几任大老爷也治不了他。嗯，他没有儿女吗？儿女啊都躲得远远的。哎呀，这个老娘们儿有的时候啊，儿女要惹过他，他也是大骂一通啊，甚至说姑爷他都骂。在古代年间，这姑爷啊那可是上门客啊，这姑爷都敢骂，就说明这个老娘们确实是魂不登的不讲理。李逵一听，还有比我不讲理的啊？好，我收拾收拾这老娘们。来人，啪，他下了个签子，把这个姓邵的婆娘给我带上堂来。大伙一看，人家骂人也不犯什么法呀，好几任知县拿这个姓邵的能骂大街的妇女都束手无策，你这个黑知县难道还有什么高招？这大宋有大宋的律例呀，这骂人他不犯什么条例呀，你根本没法治人家个罪呀，历朝历代都有法律条文，你得按律例办事儿啊，你县的老爷你就敢违法违纪，那也不能胡来呀。可是李逵啊他可不管那套，我呀自有办法。哎呀，大家伙合计啊，这个县的老爷能有什么办法啊？你还能给人家送进牢子里边，这骂人不犯什么天条啊，你也没有权利把人家关进牢子里啊。李逵啊当然不能给他关牢子了，李逵是自有办法呀。时间不长，这个姓邵的能骂人的婆娘被带上来了。李逵一看，年纪啊45、6岁， 长得黑沉沉的，大饼子脸儿，

0: 一脸横丝肉，瞪俩大眼睛，这两个眼眉还吊吊着，一看呐，就是个刁夫啊。这刁夫和刁民，你要是男性还好办，在大堂之上把你裤子吞下去，打你顿板子，或者是啊治你个罪，那都可以。可是这个魂不登的大老娘们儿，你没法给他脱裤子打板子，光骂人这个行为你没法给人家定罪呀。李逵心里明白，我老李懂什么律例呀，我自有办法。这个黑鬼想起个什么招呢，拍起自己的脑瓜壳来了，我不光把这个能骂人的妇女制住啊，我今后啊让寿张县的所有骂人的男女老少都得给我长点记性，再伤风败俗就用这个办法惩处他。用什么办法啊，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古代年间呢，咱有个事儿得交代一下子，这妇女啊她不上堂。什么情况不上堂呢？这封建年代女人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一旦上堂那就说明啊犯了大案子了，一个是杀人案子，一个就是奸情啊，必须得上堂。尤其在封建年代，对妇女要是因为奸情引起的案子，那处理的都非常的重啊，有的甚至凌迟致死啊。那么这回这个老娘们儿被带到大堂，李逵也知道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啊。结果呢，这个姓邵的妇女一到大堂就开始骂上了，你个狗官呐啊，你有什么资格带老娘我？我可不管那套，我既没杀人也没偷汉子，你凭什么抓我到大堂？这县衙门的这些工人都知道啊，这个老娘们魂不登的，你打又打不得，骂还骂不过他，他上来一阵子什么也不惧呀，人家也没杀人也没偷情，你干嘛抓人家？人家没犯法呀。李逵一看跟我俩扯这道，啪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刁夫，你知道本老爷我是哪来的吗？我是当今皇上特意派到你们寿张县当知县的李知县。哎呀，他把自己的姓都报出来了。本老爷听说你总骂大街，今儿个本老爷就教训教训你，让你长个记性。来人呐，在这些三班衙役一喊号，不知道老爷干嘛，都列队在他堂前呐站好了，听候老爷的吩咐，把他先给我摁住，让他跪在堂前。这些大老爷们啊，按照县大老爷的吩咐，把这个能骂大街的妇女啊就给摁那块了。这下子姓邵这个妇女可不干了，你们平白无故把老娘摁在堂前，你们是知法犯法，老娘我要到皇上那告你们。李逵心里合计，皇上啊，皇上他二大爷不行，啪一拍惊堂木，把他给我摁住。老爷我们摁住了，摁住了，好，上外边找100个老爷们，让这100个老爷们啊一个人给我尿一泼尿，必须得100泼老爷们尿，他这嘴不骚吗？本老爷我让他呀再烧他100倍，这100个老爷们的尿给他灌进去，别说他尿尿啊，就是出汗都是骚味儿啊。这个姓邵的老娘们一听啊，当时脑袋就耷拉下来喽，你不是爱骂人吗？这回这老爷发话了，让你喝100个老爷们的尿，当然了他不一定都喝完，你不用把这100泼尿都喝完，你就喝这么几口就够你呛啊。你说这些老爷们一听说县大老爷用他们的尿 说是专门治这个能骂大街的老娘们儿，这些老爷们都踊跃的报名啊，我能尿一泼我也能尿一泼，还有的说我这儿啊正憋着一泼尿呢，可好吗？这些人是踊跃报名啊，都要尿一泼尿让这个老娘们喝。哎呀，这一下子可热闹喽，两个差役啊赶快找两个大桶啊，上外边啊得找个背个喇子地方啊，那尿尿得背影儿。也就不到半个时辰，这一百泼尿都接齐喽。这一百泼尿啊加在一块儿足足有两大桶啊，当年那个桶啊都是木桶，这两桶尿都是鲜尿啊，据说那里边有尿激酶，这尿激酶啊还能治什么心脑血管病，当然了那是科学家的事了，不过早年间这尿啊就是废物，哎，它跟水不一样，它经过人体这一吸收一排泄，这人体排泄的这些东西啊都在这里边呢，混为一体了，那叫尿液。这回啊这尿液是一百个人的，用舀子给他喝了喝了，来来来先灌一口，老爷我服了，我再也不骂人了，不行，不骂人也不行，让你长点记性，来吧，你这嘴不是能骂人吗，这回啊让你再增加点骚气，再多骂点人，老爷我不骂了，不骂也不行。这时候真要灌尿也不能这些衙役一个个掐着人家鼻子扳着人家老娘们脸，那也不好看呐。赶快啊把这钱婆得找来，这衙门呢都得有钱婆，这钱婆咱前文书也说了，平时啊当老鸨子，衙门有事的时候他得为衙门服务，他当老鸨子管理这些烟花柳巷的小女子啊，衙门也不收他税。这段时间寿张县呢没有妓院了，离水泊梁山近，这些妇女啊担心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下来祸害他们，再说这水泊梁山这人要是下来祸害他们不给钱他们也不敢吭声，这些水泊梁山的人都生性啊，结果呢就把这妓女吓跑了，钱婆呢就失业了。这回钱婆一听说县大老爷请他，第二天就来了，你呀、啊、给他捏鼻子，这回有人捏鼻子了，你们呢负责给他灌。哎呀，这个姓邵的妇女可倒了霉了，碰上这么一个糊涂县官啊，这回有人给他往嘴里边灌，还有人掐鼻子，咕咚一口咕咚一口咕咚又一口啊，最后打嗝都是尿味儿啊，老爷我服了，我再也不骂人了。这功夫就看呐、啊、外边喇是欢声雷动啊，怎么回事啊，这个骂大街的老娘们啊得罪人太多了，她嘴呀、啊、总是骂骂咧咧的，这回李逵这招是把她治老实喽。这老百姓一看，哎呦，这个知县大老爷太有办法了，县大老爷让你喝尿也不犯法，既没给你动刑也没给你啊送班房去，就因为你骂人让你喝点尿，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别说告皇上啊，告谁也没人管。李逵这招啊既没打也没骂，这老百姓可高兴坏喽，也说不上谁，带头喊了一嗓子向咱们新来的老爷学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管怎么说，李逵在寿张县可露脸喽。当这个姓邵的老娘们被灌了十几口尿，就是打嗝都有尿味儿，放屁的尿味儿啊那就更浓了，简直没法闻呢。这回他是彻底的服喽。李逵一合计，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服气就拉倒了，好了好了差不多了，这个婆娘啊能不能长点记性，老爷我再也不骂人了。哎呀，这回这个老娘们赶快啊 上前来帮帮帮，给这个县令啊磕了仨头，围观的人又欢呼起来喽。李逵一合计，我何不来个趁热打铁呢？你们这些众乡亲呐，有冤赶快来申冤，有状赶快来告状，本老爷过两天就回东京汴梁城当离休老干部了。哎呦，这些人一合计，哪有这个名词啊，您可别走了。那个说，老爷，我家有冤案呐，我这冤案呐冤了多少年了也没人管，这回碰见青天大老爷了，您可得给我伸张正义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很多值得关注到最新资讯。据一日外交部发言人顾嘉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顾嘉坤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党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稳健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这边930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生活处处有美景，人间时时有温暖，将日子过成诗，将生命谱成歌，荡起生命之舟，

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你是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真好。9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其一勋章。其中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贤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眼尖的网友发现，这不是申论材料里面的熟人老马吗？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第十几周，马善贤的事迹成为了考试材料。马善贤出生于1956年11月回族，1979年1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节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的称号。面对考题里的熟人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不少网友感慨万分，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真的很高兴，恭喜老马，替老马开心。那么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当时就感觉你很厉害，再一次见到你是获其一勋章，真好，为你感到高兴。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我们只是做了普通青年应该做的事情，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大家都会伸出援手。6月29日，在北京体育大学易经会议室内，面对恩施大峡谷景区专程送来的助学金和锦旗，该校研究生韩荣华和女友姚乐意语气平静，身旁一面印有峡谷施救脱生命、北体育人助栋梁的锦旗格外醒目，现场掌声一次次响起。这场表彰源于一个多月前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5月16日，恩施大峡谷细雨绵绵，北京游客赵先生在登山途中突然倒地，急性心肌梗死，引发心搏骤停，失去意识且无脉搏。狭窄湿滑的半山腰，施救条件极为不利，围观群众一时束手无策。恰在此时，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韩荣华与女友姚乐意路过现场，两人呢立即分工协作，跪在石阶上展开持续近30分钟的紧急施救，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整套流程规范流畅，或许被媒体称为教科书式生命救援。随后游客被迅速转运至恩施市中心医院，经过近10天救治，最终脱离危险并康复出院。事发后，获救者家属专程前往北京体育大学送上感谢信，而这场救援被报道后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成为京鄂两地守望相助、青年学子以专业践行善意的动人范例。6月19日的表彰现场，恩施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国劳动模范唐桂英宣读决定，向韩荣华颁发进勇为专项助学金，并赠送锦旗，同时宣布一项面向全校师生的文旅礼遇。自2026年7月1日起，两年内，北体大全日制的在校学生、在职及退休教职工游览恩施大峡谷可免门票，让善意被看见，让担当有回响。谭桂英说，这是对青年担当的致敬，也是京鄂两地守望相助的恩温情延续。谈及救援时的果敢，韩荣华和姚乐意将

其归功于学校的常态化急救实训，技能我们在学校反复演练过，关键时刻用出来是本能。他们希望更多人主动学习急救知识，放下心理顾虑，在他人危难时敢于伸出援手。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两位学子临危不乱，科学救人的事迹是学校实践育人的鲜活成果，后续将开展急救科普和主题宣讲，引导更多青年练就本领，传递温暖。一次跨越千里的赴约，不仅嘉奖了两位青年的善举，也为社会正能量写下了一段有温度的注脚。二是大峡谷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全域应急救援设施，让游客在欣赏壮美山水的同时，感受到人人敢为善为、守望相助的安全与温暖。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君930，就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其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北京时间7月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

北京时间20:18，东道主美国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第3名惊险出现。

上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那继续关注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02万人。自七月一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七月一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七月一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居民930金融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言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言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你就是我的唯一，唯一。奔波的路途总有风景，前行的路上少不了旋律。不管你是在早高峰赶路上班，还是闲暇时间的自驾出行，亦或是穿梭在城市街巷，奔赴山

野远方。这一刻呢，把疲惫交给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那么今天呢，依旧是超好听的车载音乐专场，是配行车节奏好听金曲，全程沉浸式听歌，陪你轻松赶路，快乐前行，路途漫漫，音乐作伴。接下来时间就让好听的车载旋律一路陪伴你的前行之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郑源演唱的《爱情码头》。

这轮向前，音乐不停，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不用匆匆赶路，天下耳朵继续锁定，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由向阳轩演唱的《表白》。

在路上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温柔的旋律相伴。听完刚刚这首歌曲，是不是瞬间赶走了开车的疲惫呢？话不多说，精彩继续，好听的车在音乐继续奉上。那么接下来呢，由筷子兄弟演唱的《奔跑吧兄弟》送给大家。

一首余味悠长的歌，结束当下的美好。不用切换频道，不用调整频率，乐在途中呢，持续在线。更多适配开车听的宝藏歌曲马上来袭。那么接下来一首由梁博演唱的《男孩》送给大家。

行车在路上，音乐是最好的搭档，卸下生活的忙碌，抛开路途的烦躁。接下来呢，继续沉浸式听歌，让温柔旋律铺满你的整条路途。那么接下来一首由林俊杰演唱的《心地球》送给大家。

不慌不忙，一路向阳，有音乐相伴，路途皆是坦途。那么让我继续来解锁更多宝藏，车载金曲陪你一路畅行。接下来呢，由七朵组合演唱的《咏春》送给大家。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车在越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在今天的路途时光当中，用一首首温柔又治愈的车载金曲陪伴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所有旋律呢，能够帮你抚平赶路的疲惫，治愈生活的琐碎，给你的旅途加满温柔与好心情。千里漫漫，歌声不散，山水一程，音乐相伴。再次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与聆听。那么，祝愿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一路平安，一路顺遂，日日有好心情，步步有好风景。我们下期节目，乐在途中，继续与旋律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媒体日前公布最新民调，47.6%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五月增加2.7个百分点。岛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及岛内的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昌江、乐安河、安徽新安江及支流练江、昌江支流大洪水、江苏水阳江、浙江太湖周边迪塘、灵湖塘、广西洪水河支流龙头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斗阁河等1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肯尼亚检方7月1号以谋杀罪名起诉8名女学生，他们与五月一所女子学院致死多人的火灾有关。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达800公顷，已有数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飞机和1架直升机投入灭火。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国家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阿玛利亚，并宣布追加投资150万欧元，使项目总投资增至700万欧元。新增资金将用于支持大模型迭代和自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哈里凯恩独中2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后，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在发布会上对家长们说，去学校给孩子请假，让他们看世界杯吧，毕竟这是4年1次的比赛，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英格兰队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双方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北京时间今天，美国队在下半场少打1人的情况。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伊朗外长警告以色列如果无视美国约束，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2295人。7月1号起举行7天全国哀悼。
0: 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西班牙6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创新高，葡萄牙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
1: 热浪席卷多国，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面临极端高温威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6: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给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1: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泰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2: 当地时间7月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2: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0: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1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2: 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
2: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5: 在加拉加斯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4: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5: 对于已经因地震受损

0: 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
1: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0: 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意识，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练等。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4: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3: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
4: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3: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美国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则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新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被疏散居民。
6: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7: 大火一整天都盘踞在山谷里，现在火势已经冲出山谷，巨大的火舌不断向外翻涌蔓延。
6: It's coming.
5: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气象分析师杰夫·科尼什：
0: 美国东北部众多城市的实际气温都会无限逼近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也就是人在户外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将达到105华氏度，约40.6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等部分区域体感温度甚至会飙升至112到113华氏度，约44.4到45摄氏度。
6: In areas like Washington, D.C.
5: 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夏恩·法瓦特提醒，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8: Once you start really feeling like,
9: 一旦你出现头晕、呕吐、大汗不止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不只是轻微中暑了，情况更为严重，必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进入室内降温，并持续补充水分。
8: And stay well hydrated.
5: 与此同时，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

0: 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1: 热浪席卷多国，导致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继续来听报道。
0: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
2: 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看见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0: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罗琦。
2: 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0: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3: 中国之声。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今年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报道。
6: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1: 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总台记者顾欣、李浩报道。
5: 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六个月。
4: 德国媒体七月一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八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十一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美军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一人失踪。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8: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三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正午六十分，近看无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在北欧、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的很多地方受冷涡影响，降雨范围广。三号、四号，俄罗斯西北部、挪威南部、瑞典南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这个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而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随着附带高压再度的北台加强，那晴朗天气增多，晴雨分布也会导致东欧，也会导致欧洲一东一西气温走势分化。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0度，炎热再起。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一带高温强盛，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而冬雨的北欧、中欧到东欧的很多地方气温走低，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25度以下。比如说明斯克，2号最高气温27度，4号会降到20度；华沙，2号最高气温27度，4号会降到21度。北美天气方面，3号、4号，美国降水主要会出现在中东部，小雨为主，其中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等地有中到大雨。由于对流能量充沛，加上有冷空气南下触发，因此北部平原以及五大湖的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美国西部降水稀少，很多地方呢会迎来持续的晴朗。气温方面，近期附带高压偏强，美国气温持续偏高，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不小，西部晴晒，东部闷热，在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等地会出现成片的40度以上的酷热，因为空气湿度比较低，干热暴晒为主。而东部很多地方正受到热穹顶的掌控，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明显，东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会罕见的来到40度左右，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好，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晨。
1: 好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赓蓄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靖远县掀起红色教育热潮；2026全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廉政风险防控培训班在靖远开班；曹荣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为规范农机补贴政策落地实施，筑牢惠农资金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领域廉政风险。6月29日，全市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廉政风险防控培训班在靖远县开班，各县区农机补贴业务负责人、经办人员及相关农机企业代表参加培训。农机购置补贴是助力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惠农政策，资金覆盖面广，群众关注度高，是基层廉政风险重点防控领域。本次培训邀请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正高级工程师王博伟，聚焦补贴申报、机具核验、资料审核、资金兑付等关键风险环节，围绕最新补贴政策规范、全流程业务操作、廉政风险排查、违规行为处置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过以案示计、实操讲解、交流答疑的方式，补齐参训人员业务短板，强化廉洁意识。大家纷纷表示将学以致用，规范履职，严格落实阳光补贴政策，杜绝各类违规问题，确保惠农资金精准落地，惠及于民。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王德雄、县领导赵新科出席开班仪式。6月30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走访慰问弥滩镇部分老党员及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曹荣先后来到老党员王洪德、生活困难党员秦友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细心查看居住环境，耐心倾听老党员讲述入党经历和工作岁月，详细了解生活困难党员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生活诉求。曹荣叮嘱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要保重身体，放宽心态，乐观生活，并强调镇、村两级要给予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及时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要把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剧《时装秀》依次登台，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

0: 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绿荫铺画卷，少年敬风流。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发展，推动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提质增效，6月27日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第二中学开幕，全市各县区参赛代表队齐聚现场，共赴这场青春足球盛会。副市长人选王娟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现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各参赛队伍身着整齐队服，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白银市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分别承诺文明参赛、奋勇拼搏、公正执裁、严守准则，坚决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各校参演队伍以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学生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完美诠释了文体相融、活力绽放的校园育人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文艺表演结束后，本次联赛首轮足球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奔跑、传球抢断、冲刺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少年热血与竞技风采。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足球竞技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厚植了体教融合育人底色，为白银市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市教育局局长崔正德、副县长李静寻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7: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8: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9: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
1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0: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

0: 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太原府出了个叫人员的旗杆子，身长1丈2有余啊，而且呢他长得还细不连纤的，打远一看呢，真就像个旗杆子。这个情况呢就被太原新来的知府听到了。这个刘知府啊有商业头脑，他一合计，我这个太原府也得有点出彩的地方，既然有这么个特殊的人物，我何不见识见识呢？当他一见才发现呢，这个旗杆子它并不是天生长得这么细长啊，它是骨骼很好，体魄也不错，就是营养跟不上。这好办呢，你不是家穷吗？父母都死了，你想干点活也没人敢用你，你哈腰费劲还不说呀，你扛麻袋更得费劲呐。别人扛1米多高，你一扛2米来高，你说你得比别人多耗费多少体力啊？我何不利用你这个身听啊，让你学点本事呢？当然了，咱前文书也说了，那年头没有打篮球的，也就不能培养他当篮球运动员了。那踢足球行不行啊？足球啊被高俅他们垄断了，那是皇宫大内这些官家子弟和贵族人玩的东西。这个人员呢，他出身于普通的百姓家庭啊，他没有资格玩那个足球，那时候叫蹴鞠啊。不过呀，可以让他练练相扑。那听书的一听，相扑都得是身高体壮啊，他尽管身高够，可他长得细不连纤的，到了擂台跟人家一比，人家不用摔他呀，一推就把他推倒了，他站不住啊，没有根基啊。要不怎么说人家这个刘知府发现了商机呢？他看明白了，我只要给你加强营养，让你好好的吃他1年半载的，你就不是这体魄喽。你还真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人员专门给他请了一个精通相扑术的这么一个师傅啊。这边啦，他给人员加强伙食，那边啦呢，让人员呐一边长肉一边跟这个师傅学艺。这师傅也是乐不得的，这有范儿称啊，给知府大老爷训练一个武士，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就这么着就开始培养他了。你还真别说呀，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确实不假。没过3月呀，这个人员人的旗杆子这体型可就变喽，骨架是现成的，这一催肥，这肌肉也发达了，身体也壮实了。到了1年以后啊，那简直就是一个虎彪彪的大汉呐！不光身高力大，而且这相扑的技术也成型了。这相扑技术啊，是个什么技术呢？它是古代的一种竞技运动。咱下文书讲到征王庆的时候，能详细的介绍介绍这相扑技术。不过在春秋到秦汉的时候呢，相扑啊就不叫相扑了，管它叫角敌。意思就是说呀，就像两个公牛用脚顶架一样，那也是一种公平竞争。再说为什么这相和角有接近的地方呢？相是两个人呐互相相看着，然后呢再叫着力，这就叫相扑，看谁的力气大，谁有技巧。比起来呀，那真得有点功夫啊。到了宋朝，这个技术就发展了，把它从武术当中分开了。原来呢这相扑术就是一种武术，宋朝的一分开啊，哎，这就说明这相扑只扑不打，更不许踢脚了。这样一来呢，谁有力气谁就占便宜。后来呢有唐朝传入日本了，日本国一直到今天呢拿相扑业啊当成一种职业了。

现在日本还有角力士、什么相扑士。那么话又得说回来了，要是论相扑，这个任元那可以说是当时大宋朝的一绝呀。他占的优势就是原来是个旗杆子，把这肌肉都撞满了，你想这可真是个大块头啊。这个大块头到后来就有商业价值了，每到大宋朝相扑比赛的时候，这个任元那肯定是头一号的冠军呢。大宋朝这相扑冠军也能获得很大的奖金呢，起码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了。这个任元的名气是越来越大呀。后来啊，这个刘知府到山东泰安州当知府，就把他又带到了泰安州。到了泰安州呢，刘知府告老还乡以后，他呢就只能在泰安州混饭吃了。当时泰安州啊有一个豪强大户姓于，这个老于家当家的也看好了人员身上啊有商业价值，就拿这个人员大力士当一个招牌，一到泰山的寺院举行庙会啊。这庙会一举办，全国各地有好多人都到这儿敬香啊。据说泰山呢头一炷香都被那些大宋朝的贪官呢给独占了，别人你捞不着，尤其是头一炷香更值钱呢，据说都炒到好几千两银子了。这就说明泰山的香火很旺啊。这香火一旺，人来人往，那可真是川流不息呀、啊、就看出来钱道了。这个人员呢父母死得早，还没成家，我何不利用这个人员在这立一个大擂台呢？全国来的人多呀，让他们当广告传出去，谁要是能打败这个人员，我就给你一大笔银两。不过话说回来了，你打不过人员呢，你得加倍的赔偿我的损失。就这么着，咱也不用细讲，连续立了3年相扑擂台，从来没败过，也就是没碰到过一个真正的敌手。这样一来啊，这个老于家那可真是财源滚滚呐。有了钱干什么呢？有了钱就开始无恶不作呀，养了一些打手，这些打手仗着老于家给他们撑腰，到处是坏事干绝呀，好事不干，什么刨绝后坟、敲寡妇门、打瞎子骂聋子，到他老姨家不给鸡蛋呢不干，到他老舅家不吃饱了不走，吃饱了再拉一炕抹一炕席再抹一门框啊，给他老舅气的呀直咬牙，没办法啊，惹不起，我是他舅舅啊，是他舅舅就得养活外甥，外甥是老家的狗啊，吃完了就走啊，这舅舅啊也惹不起他，这舅舅惹不起，这周围的邻居可就遭了殃了，谁家有个好姑娘好媳妇儿，被老于家圈养的这些嘎扎吃溜屁给看中了，那就没好喽。这些人呐就开始寻花盗柳啊，把当地的治安呐搞得是一塌糊涂啊。好在这个赵知府已经告老还乡了，人员就被这个老于家给控制住了。这老于家哥五个，老大是当家的，这哥五个都很霸气啊，号称于家五虎啊。这于家五虎在泰安州可以说称王称霸呀。如果手下的爪牙要是惹了祸了，他们呢就想尽办法拿重金给官府老爷摆平，这官府老爷也不吃亏啊，遇到乡间一些刁民呢，官府不好出面呢，就让老于家出头啊。老于家是半公半黑半白，这老于家这黑恶势力在泰安州就发展壮大起来了。泰安州一带一提起大力士人员，谁都不敢小看呐。这于家五虎又是这个大力士

0: 的后台，同时呢，老于家又圈养了一帮爪牙，泰安州一带的黑恶势力是越来越猖獗呀。官府衙门得了好处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二去，这老于家的恶名就传到梁山坡了。这回宋江啊，就想找这么机会灭了老于家。这老于家如果要是被梁山的好汉给灭了，这老于家巧取豪夺的资财就都归了梁山了。宋江看好了这步棋，先让浪子燕青啊打前站，如果燕青不行，宋江再发兵。宋江也担心浪子燕青要是万一吃亏怎么办呢？在燕青走了之后，他就把李逵派去了。他知道李逵啊，你看骑马打仗不行，要是别俩大板斧横冲直撞啊，那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抡起大板斧，他不要命啊，这一点就是他的长处啊。李逵啊，这个不要命的劲儿啊，还真就没少占便宜。这李逵听宋江这么一交代，乐坏了。哎呀，我说大哥呀，那可太好了，这燕小乙我们俩出门是最合手啊。他准备准备就去追赶燕青燕小乙去了。再说到了泰州啊，他还真就把燕小乙给追上了。这燕小乙做梦也没想到李逵追上来了。这天晚上俩人啊在客栈就遇见了。明天就进泰安州了，你怎么这么巧把我撵上了呢？
1: 哎呀，我说小乙哥，你不知道，咱大哥呀担心你的安全，怕你一个人啊太孤单了，让我陪着你来。我不信，我估计你肯定是背着咱大哥来的。那你可呀瞎猜喽，我现在可不像以前了，我也得听大哥的命令，这得守纪律啊，不守纪律回去不得挨板子吗？你放心吧，确实是大哥派我来的，让我给你啊照个住，就是额外的照顾照顾。那好，既然大哥让你照顾我呀，你就得先听我的。你这一脸横肉再加上连鬓络腮胡子，进香的人特别的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是啊，你说你这大脑袋往出一伸，别把人家给吓跑了，一旦露了馅儿，让官府衙门知道咱是从梁山来的，那可就出事了。大哥为什么派我一个人来，不就想回避一下官府的眼睛吗？啊，这面你还没看明白？
2: 我怎么没看明白？大哥让我来就是让我暗中啊保护你啊，怕你一个人被官府逮着就麻烦了。
0: 好，既然这样，那你听我的，你啊还得冒充武汉来的，这武汉有肺炎呢。哎呀，你还让我脑袋上包个布？是啊，哎，你得举个牌，我有沙斯病毒，或者是我呀有新冠肺炎，这人就不及你了，起码得保持1.5米的距离。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说的意思啊就是得让他把这个脸呐、遮盖上，要不这张大脸他往出一伸吓人呐。燕青啊是想让这个李逵给他减少麻烦，不过这李逵一来呢，他心里边也有点底儿，起码有个互相可以照应的人了。再说李逵呢也听他的，两人呐还真有一定的感情。还有一个事儿啊，李逵很想跟燕青学相扑，虽然两人在较力的时候，你别看他胳膊粗力气大，跟人家燕小乙一比呀、啊，人家一个德和乐就给他扔一边去了。他不服气，再扑回来，人家燕小乙再给他使个倒口袋裤咚，又给他扔那边去了。他是真佩服燕小乙的功夫，这回听说人缘大力士，这相扑是大宋国的一绝，万一咱的燕小乙要是赢了人缘，我就认可呀，拜燕小乙为师，我也跟着

缺点绝活，哎，他也有他的打算。咱们简短截说，两个人休息了一晚上，这精神头很足啊。头天晚上这李逵这酒也没少喝，这一宿觉睡醒了，抻吧抻吧腰啊，哎呀，这回可见了世面啦。前些日子去东京汴梁城，你们去逛窑子，把我老李给扔一边了，这回啊我陪着你，你摊的好事儿可千万不能落过我老李。哎呀，这个李逵还合计那件事呢。行了，他俩吃完了早点，穿戴整齐，直接就进泰安州了。进了泰安州，这泰安州啊离泰山那就在眼前呢，现在已经连成一块了。他们进了泰安州就得四拜的观看观看。这一看可好啊，这人流也太多了，到处都是人呐。今儿个可是进香的好日子，来的香客当然多了。哎呦，这人挤的是左一脖右一脖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人都有啊。这李逵啊可见了世面喽，好在他脑袋上扎个布，武汉来的吗，得回避回避这些香客啊，别给人传染了。别人没注意他，他倒看别人看得很清楚。再说李逵这个子也不小，跟人员比起来那差老了，不过比一般的老百姓啊还是高半脑袋。燕青领着他，黑哥哥跟我来。两个人呐、就来到一个大擂台之下，但见这个擂台子横幅一趟大字，下边两行小字儿，上边横批写着太原相扑擎天玉柱人员，下边两行小字儿写的是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李逵一看这几行字儿啊，嘿嘿嘿，直傻笑。他笑什么？你也太狂傲了，你还没见识见识你家黑爷爷的本事呢。燕青来到近前呐、得找个借口。你要说我来比擂，你得先拿出银两啊，把银两压在那儿，人家才能跟你比呀、要不把你赢了，你搞什么赔偿人家损失啊？打擂是打钱。燕青一合计，我没带钱呐，一没骑马，二没赶车，我们俩哪带那么多银两啊？既然没带钱，咱就得想一个没带钱的理由。燕青这身子特别的轻便呐、练过轻功啊，他脚尖一拧，蹭的一下子就上擂台顶上了。紧接着他拿出一根烧棒，稀里哗啦的就抡起来了，把这几行字啊都给抡不掉了。哎呦，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好多上香的人呐、认可不上香了，也得要看看热闹。再说这个华夏人有个毛病啊，就愿意看热闹。不信你试试，你就站那块望天儿，不大会儿有一个人啊还得跟着你望天儿。如果有仨望天儿的，来了十个八个的人呢、都抬头望天儿，望什么呢？望天空。那意思天儿啊看起来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看见呢。所以呢一直到今天老百姓啊就管天叫天空，就是天空什么也看不见，看的人多了也都在看，不就是好奇吗？你看他也看。今儿个可不是好奇呀、今儿个确实有比武打擂的。来这么个小伙子身轻如燕，拿起根棍子噼里哗啦的就把这些横幅啊字条啊都给扫不下来了。你说这人哇就乱套了，来高手啦，这回呀任远这个牌子可能要被砸喽。这任远呐在这横行霸道三年了，确实从来没败过，没想到今儿个来这么个主，赶快报给任远，
这人员的后台硬啊，有老于就五五给他撑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啊，敢来搅局，我看看你究竟是哪头兽。任元这几年呐，可不是当年那个人的旗杆子喽，现在的人员那可是今非昔比呀。但见这个人员在几个小混混的陪伴之下，耀武扬威，晃晃荡荡的走上了擂台呀。燕青定睛一瞧，哎呀，这胤元真了不得呀，身高确实一丈二有余啊，头如麦斗啊，眼如铜钟啊，头挽牛心发转，黑灿灿的一张脸，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啊，上身啊光着膀子，大红的腰间扎着一个大领带，脚底下蹬着一双薄底的靴子，这两根腿啊就像两根小凉婆，那两根胳膊呀就像两根小领子，这可真是个大块头啊。燕青跟他一比啊，那简直没法比呀。你看这时候啊，这人员瞪俩大眼睛啊，仔仔细细的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燕青燕小乙。这一看燕青燕小乙身高不足七尺，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材呀，小伙长得是细皮嫩肉啊，一看就是一个俊霸子。这小伙子眉清目秀，又齿巴唇红，长得这么俊俏，干嘛要跟我比武啊？可是一看这个小伙子穿着打扮太普通了，一双草鞋扔一边了，上身穿的小褂也脱了，也撇到那鸡甲了。这时候人员心里有底了，上前呐，用手一指，你这个小毛孩子，你吃几碗高粱米啊，啊，你跟我人员比武，你打没打听啊，你得拿钱，你呀还得准备好一口薄皮的棺材，要不我可不能跟你比武。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大宋国有名的擎天玉柱，我拳打南山蒙古，脚踢北海的蛟龙，你这两下子被我这一巴掌或者是一扯吧，就给你弄扁乎了，你还跟我比什么武啊？要想比武先上派出所，把那户口交了。这都哪跟哪啊，那年头也没有派出所。不过呀，他说了这意思就是没瞧得起燕青燕小乙。燕青燕小乙乐了，既然这样，那我跟你就实话实说吧，我家有老母，还有一个老婆孩子，我实在养不起了，我要把你赢了，你这三年的擂台钱就都归我了，我就可以买房子买地。你听不听说京都有个李师师啊，那可是京都名妓，我呀得把他赎回来，可是我这钱不够。说是你这银子有的是，我借你也不能借给我呀，我只能把你赢了，你这银子不就归我了吗？来来来，咱俩签字画押。就这么几句话呀，把人员气的眼珠子瞪得像灯泡似的。哎呀呀，你这个小白脸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上来就要扑燕青。燕青这一瞧，来得好快呀，看来这个人员呐确实有一定的功夫啊，我得怎么应付呢？燕青正在想办法迎敌呀，他把这架势也都准备好了，没想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燕青挑战这个擎天玉柱人员呐，他想的办法就是先激怒这个人员。当两个人在擂台上刚要角力的时候啊，就有人喊了一声慢着，两人就停下来了。一瞧麻烦了，太原知府带着手下的这些差役还有一个部署来了，这部署啊就张了事儿的，也就是现在的裁判员。这部署就上来了，今天呐是好日子，各地来敬香的香客特别的多，这个人员在这立了3年擂了，从来啊没遇到过敌手，今天咱知府大老爷赶上了，一看这个小英雄要跟你比试比试，既然要比试，咱官府啊就得当好中间人。那时候没有裁判员这个名啊，这个中间人就是知府衙门，就等于裁判员和裁判长了。这个知州大老爷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人员跟余家五虎和当地官府衙门早就串通一气了，你要带了银两来打擂，就不用官府出面了。为什么呢？这人大力士仗着自己身怀绝技把你赢了，你不光输了人呐，你钱也得留下呀。可有一些没带钱来的呢，这就由官府出面呐，两下得立个字据，一旦人员把你从台上扔下去摔死了，算你倒霉啊，那叫立下了生死文书。如果没摔死呢，没摔死算你命大呀。今儿个这人员一看来挑战这个小伙子，他没带钱呐，我跟他比什么？我跟他比赢了啥也要不着啊。你是特意到我立的擂来打擂啊，我打死你得了。既然想打死你，我得让官家给我做个见证啊。这官府老爷听说这么个事儿，赶快带着3班衙役还有部署来到跟前呢。这部署得讲规矩，跟他们俩就交代一番，你们俩比武啊，必须我们官府给你做个见证，你要是带钱你就拿钱把钱压在块儿，你要没带钱呢你就得把命压在块儿啊。燕小乙就明白了，看来你们是穿一条裤子，好，那我就豁出去了，跟你们立下生死文书。当这个部署把这生死文书拿出来，燕青刷刷刷刷签好了字，也画了押，

笔往那一扔，擎天玉柱啊，该你的了。这人员呢也刷刷的签好了字，画了押，两下就开始叫上力喽。这人员他没把燕青放在眼里啊，他上去一伸手就要来掐燕青。燕青这个筋骨咱也说了，扇子面的身材啊，真要是被他刀住，那肯定是没好啊，兴许一使劲儿把燕青啊给捏巴扁了。燕青刺楼下的就从他的臂膀底下钻出去了，他得一回身呐、啊、一回身燕青啊又钻过去了。啊，你怎么像个猴子似的？燕青啊在找空档，你身高力大，我能让你逮住吗？要说打仗比武，为什么你看那马保国一上战场让人家啪啪啪几下子就拍倒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大师雷雷啊，被人家徐晓东啪啪啪几下子也给干灭火了。这里边有些事儿啊咱就得交代交代，这比武啊它主要就是比的精气神儿，这精气神儿包括力量、速度，还有的就是技巧啊。这技巧可了不得，为什么说一巧破千金呢？半两破八斤，就是说呀，这巧劲儿很关键呐。要是比力气，燕青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既然我敢跟你比武，咱就得比个俏劲儿，借你的力呀、啊，我来打你，这叫借力。可是太极拳这马保国和雷雷就不行了，他们呢正装骑士的小膀一端练起了太极拳，那个功夫他能上战场吗？已经啊被泰拳呐、啊、或者是跆拳道啊还有什么现代拳击格斗啊给淘汰了。不过这相扑技术确实他得靠技巧，他呢咱已经说了，在大宋朝把他和武术就分开了。你看咱俩比划的时候啊，你可以用杠杆的力量破我的力气行，咱不能来混的，就是使暗器啊或者是背后下毒手啊，那都不准许啊。这古代年间练武之人也有练武的规矩，两个人呐、啊、就这么在擂台上来来往往转了好几圈，这个人员呢就是抓不住燕青。如果燕青要是采取武术的套路啊，可以跟他打一会儿，比如飞起脚啊，或者是打个旋子，或者是翻个跟头啊都行。咱不已经说过吗，这相扑跟武术是两码事，只能上半身在较力，腿脚都不能乱动。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人呐、啊就在这个擂台上磨叽上喽。有的时候他刚把燕青抓住，燕青刺喽从他裤裆里边钻出去了。哎呀，把他气的有的时候啊他是顾了裤裆顾不住两个臂膀下边，这顾了两个臂膀的下边呢管不住裤裆，燕青可就开始拾起自己拿手的绝活了。打仗的时候啊，一寸长啊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燕青跟他一比身材矮小，就得使俏劲儿，要不怎么说一巧破千金呢。燕青呢在跟他转来转去的时候就是找他的空啊，这打仗也好踢足球也好得找空档，也就是得及时发现对方的破绽。就这么转了个几十个回合，燕青发现人员的脚步乱喽。燕青趁机会抢上去，用右手扭住了人员左臂，人员赶紧用左手来撕扯燕青的右手。燕青啊，不用你撕扯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已经松开了，然后他一使劲啊就钻进人员的裤裆里边了，用肩膀这一扛，哎，把人员呢扛起来了，噔噔噔两步来到台边，一抖了肩膀子，再一咬牙一瞪眼睛一变脸，你下去吧，扑通把人员呢从擂台顶上

扔到擂台底下喽，吧唧一下子，这400来斤儿个大块头啊，你说囊到地上，扑通一声响啊，哎呦，把周围的这些看热闹的吓得哗就散开喽。结果呢，他实打实的被摔在地上喽。这下子当时是鼻青脸肿啊，那血也从鼻子孔里出来喽，这牙花子也都流起血来了，趴在那儿哼哼的直叫唤。这时候啊，他手下那些小狗腿子还有小臭无赖呀，呼啦就上来了，狂贼不要走，看家伙！这些人呐，拿着刀枪棍棒就杀上擂台喽。他们上擂台啊，可就没有燕青的功夫了。燕青是一拧腰眼，噌的一下子就能直接窜上来。他没这两下子，他得一个人绷着一个人啊往上爬，这个扛着那个，那个扛着那个。还有的从后边这梯子上爬上来了。燕青带着一根棍子，拿起了这根骚棒啊，劈着啪嚓就抡起来喽。上来一个，他一使劲，扑通一下子就给拨了下去了。那梯子本来一堆爬上好几个，燕青把这梯子一周夸击一下子都趴下去喽。这些人你说上来一个被燕青踹下一个，没想到下边有一个黑大汉，燕小姨，你哥哥救你来了。这李逵啊拎着两把大板斧，腾腾腾腾就冲到擂台底下喽。你冲到擂台底下，你倒跟这个知州老爷打个招呼啊，你说这是我们哥们啊，你们不讲理，我们哥们赢了，你们上来要劫我弟弟，那可不行。他也没说这些话呀，抡起大板斧劈他啪嚓就这么两下子，把人猿的脑袋给砍开喽。知州一看不好，赶快保命要紧呐。这个黑大汉呐，原来以为他是武汉病毒的传染源呢，哪曾想他是梁山来的。怎么知道是梁山来的呢？他喊起来了，你家黑爷爷是梁山坡的好汉李逵。这李逵头几年在荆州闹法场就出了名了。这知州大老一合计，我可不能跟你玩命啊，赶快撤吧。他领着部署还有这些衙役啊，稀里糊涂的都撤走了。可是老于就五虎可不干了，这五虎带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领着这些家兵家将还有他们圈养的这些打手呼呼啦啦的就围上来喽。这样一来呢，燕青他们想跑也跑不了了。这李逵在擂台下边迎敌，燕青在擂台顶上啊棍打这些想冲上台子为他师父报仇的这些人员的徒子徒孙，这一下子就打烂套了。如果再打下去，这余家五虎可是当地的恶霸呀，他们的势力可是非常大呀。这下子可好啊，哎呦，这余家五虎把这个台子就围住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道道道三声炮响啊，紧接着就听这庙门前有人大喊一声，梁山好汉来也。哎呦，这梁山的人马就上来喽。头一个身持穿青挂罩，跨口腰刀，提着一把破刀，这谁呀？北京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后边带的是史进、穆弘、花和尚鲁智深，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还有谢珍、谢宝，这七条好汉带了1000兵马呀，杀开山门，哇，就进来喽。这是来接应了，为什么呢？宋江知道他
俺们两个身单力薄啊，一旦遇到不测的情况，往往就有出事啊。再说这人员和余家五虎在泰安州已经横行霸道多少年了，把泰安州打下来，再把余家五虎的资财全给他收缴了，这水泊梁山又发了一笔横财呀，也起到了替天行道的作用了。为什么说替天行道呢？泰安的税银呐，都被当地的知州知府衙门给贪了，咱们把老余家给打劫了之后，把泰安知府再给他洗劫一空，把这些贪官贪的银两啊通通收缴归梁山，当地这些穷苦的百姓再分他们点儿，咱这就等于替天行道了。这宋江紧接着就安排卢俊义他们呢，带着1000多喽啰兵前来救驾，来的也及时，这余家五虎很快就被梁山这些好汉呢嘁哧咔嚓，基本上没剩下呀。这些小喽啰兵也是走死逃亡啊。这一场大捷，梁山坡又取得了大胜，这泰安静香的人呐，都来看热闹来喽。哎呀，梁山这些好汉真是好人呐，打开了府库，所有来往的人呐，这粮草随便的拉，梁山呢带一些干货，然后呢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回梁山喽。各地知府知州他们呢，本来想出兵相救，一听说梁山的人马气势汹汹啊，可是咱不撵一撵也不行啊，只能啊声张虚势的出来应付应付，无脑火喊的叫唤叫唤，就回去了。为啥回去了？回去啊好像朝廷表功啊，说梁山这些人呐、是我们撵跑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一个小故事。哪段故事呢？这些人呢，他们表面上是追赶梁山的人，其实啊梁山的人马是主动撤的，主动撤的也好，被人撵的也好，反正啊这梁山的兵马得回梁山。那么李逵啊，他就钻了个空子，他没玩够啊，还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在这泰安一带待两天，可是人家这兵马都撤了，他只能跟着往回撤呀。当梁山的将领撤了以后，他晚了半步，他就到了寿张县喽。到了寿张县一看天也黑了，我先找个客栈住下来吧。在客栈住了一晚上，了解情况了。这县衙门的人呐，听说梁山坡来了这些好汉，这县衙门的大老爷早就跑了，县城啊还有这三班衙役的班头啊都跑喽。你说这做官你要跑，你得把印带着，四品文书官凭印呐，他把印留在县衙门大堂了。结果李逵呢这一天正好没事儿，一看这衙门的大门口怎么大门敞开着。其实古代这衙门呢大门基本上都是开着，那叫什么呢？那叫县衙的大堂。他往里一瞧，哎呦怎么这么巧啊，这县衙门这个公案上啊有一颗县老爷的大印。得了吧，我呀先不回梁山了，我也得过一把官瘾呐，看看当官是什么滋味。李逵啊坐在县衙大堂上了，拿起了大印呐，这告状这俩人啊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他前面了。大老爷他打我，大老爷他骂我，他还吐我呢。不对，他呀先打的我，我可没吐他。慢着，你们俩呀一个一个说怎么回事。我们俩呀谁也不认识谁呀，走在路上他唾了我一口，我一看他唾我呀，我就瞪他一眼睛，我这一瞪眼睛他回手就给我一巴掌。不对呀、老爷，您可别听他一面之词啊，是他先打了我，平白无故的上前就给我一巴掌，我才还的手啊。

0: 李逵一听啊，这都乱套了，一个一个说啊，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仪。你呢？我叫李二。张仪李二，好好好，老爷我知道了。张仪啊，你先说。
1: 老爷，是这么回事，李二他不是不认识我，我们呐原来都是老邻居。这个李二啊，就是嘴不好，见面就骂人，总嘴巴浪叽的。这街坊邻居，你总嘴巴浪叽的，谁受你这个呀？一来二去啊，我就训斥过他，我说你别嘴巴浪叽的，你这一骂人多难听啊，咱们街坊邻居就像舌头牙似的，谁能碰不着谁呀？你说惹着你一回，你就大骂一通啊，把我们骂是不是有些过了？可是他不服，我骂人怎么的了？我骂人，我不骂好人，你惹着了我，我才骂你。他也太不讲理了，你说都街坊邻居住着，成天见面，互相谁要碰着的谁，他就嘴不浪叽的天天骂人。后来啊，我们就搬走了，结果今儿个在大街上见面了，他就骂我，他一骂我我就来气了，反正咱俩也不是邻居了，我就伸手把他打了。李二啊，张仪说的对不对？老爷，他是一派胡言呐，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呀确实嘴不太好，不过我不骂好人呐。他有个儿子，他对他儿子是娇生惯养，他儿子总偷我们家东西，有一次啊让我逮住了，我也没打他也没骂他，我把他送到他爹面前，我跟他爹说呀，你们这儿子手脚不老实，你和你媳妇得好好的教育教育啊，可不能有娘养没。就这么着我们两家做仇了，后来他搬走了，今儿个一见面他呢瞪我，我就骂了他一句，就这么着我们俩打起来了。这起因都是他没教育好他那儿子，关键他不好好教育他儿子，这病根啊就在。李逵一听，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简直就是母耗子来例假呀，不大点事儿啊。可是人家既然到了公堂上了，你这个新来的知县大老爷也得断一断这案子。这个李逵你看他怎么断这个案子，你们俩呀都站起来，这两个告状的都站起来了，你打他五鞋底子，你再打他五鞋底子，这叫啊赏罚分明。哎呀，这两个告状的心里这个憋屈啊，我们俩就是动动口角又打两下子，自己还得挨五鞋底子，怎么说自己挨五鞋底子呢？你打我五鞋底子，我再打你五鞋底子，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吗？那既然大老爷断了案了，好吧，哎呀，这俩小子不敢不服从县大老爷的公断呐，把鞋底子脱下来，他打他啪啪啪啪，他也打他啪啪啪啪啪，各打五下子。哎呀，这脸呐都抽肿了。李逵瞪俩大眼睛，怎么样，下回还骂不骂人了？不骂了，大老爷，下回还伸不伸手打人了？不敢伸手了，再也不敢了。好，下去吧。啊，就这么断。哎呀，这案子可真是就这么三下五串就给断完了。这个书吏呀看出门都来了，我说大老爷，咱们本县呐有个姓邵的婆娘，今年呐40多岁，这嘴呀一口脏话呀，只要出口就是骂人，没好话，街坊邻居见着他呀都躲着他，不敢跟他说话。你说一说话，一个大老娘们出口就狂言，骂骂咧咧的，什么话磕碜他说什么呢？那来起大槽啊，谁也来不过他。大老爷们见他都躲远远的，他长得又五大三粗，这些妇女要是把他惹乎了，

0: 被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啊。这老爷们呢，尽管能打过他，可是好男不和女斗啊，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上来混不登那个劲儿啊，敢当你面脱裤子。你说就这么个老娘们儿，他有伤风俗啊，县里来了几任大老爷也治不了他。嗯，他没有儿女吗？儿女啊都躲得远远的。哎呀，这个老娘们儿有的时候啊，儿女要惹过他，他也是大骂一通啊，甚至说姑爷他都骂。在古代年间，这姑爷啊那可是上门客啊，这姑爷都敢骂，就说明这个老娘们确实是混不登，他不讲理。李逵一听，还有比我不讲理的啊？好，我收拾收拾这老娘们。来人，啪，他下了个签子，把这个姓邵的婆娘给我带上堂来。大伙一看，人家骂人也不犯什么法呀，好几任知县拿这个姓邵的能骂大街的妇女都束手无策，你这个黑知县难道还有什么高招？这大宋有大宋的律例呀，这骂人他不犯什么条例呀，你根本没法治人家个罪呀。历朝历代都有法律条文，你得按律例办事啊，你县的老爷你就敢违法违纪，那也不能胡来呀。可是李逵啊，他可不管那套，我呀自有办法。哎呀，大家伙合计啊，这个县的老爷能有什么办法啊？你还能给人家送进牢子里边，这骂人不犯什么天条啊，你也没有权利把人家关进牢子里啊。李逵啊当然不能给他关牢子了，李逵是自有办法呀。时间不长，这个姓邵的能骂人的婆娘被带上来了。李逵一看，年纪啊四十五六岁，长得黑沉沉的，大饼子脸儿，一脸横丝肉，瞪俩大眼睛，这两个眼眉还吊吊着，一看呐，就是个刁夫啊。这刁夫和刁民，你要是男性还好办，在大堂之上把你裤子褪下去，打你顿板子，或者是啊治你个罪，那都可以。可是这个魂不登的大老娘们，你没法给他脱裤子打板子，光骂人这个行为你没法给人家定罪呀。李逵心里明白，我老李懂什么律例呀，我自有办法。这个黑鬼想起个什么招呢？拍起自己的脑瓜壳来了，我不光把这个能骂人的妇女制住啊，我今后啊让寿张县的所有骂人的男女老少都得给我长点记性，再伤风败俗就用这个办法惩处他。用什么办法啊？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古代年间呢，咱有个事儿得交代一下子，这妇女啊她不上堂。什么情况不上堂呢？这封建年代女人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一旦上堂那就说明啊犯了大案子了，一个是杀人案子，一个就是奸情啊，必须得上堂。尤其在封建年代，对妇女要是因为奸情引起的案子，那处理的都非常的重啊，有的甚至凌迟致死啊。那么这回这个老娘们被带到大堂，李逵也知道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啊。结果呢，这个姓邵的妇女一到大堂就开始骂上了，你个狗官呐啊，你有什么资格带老娘我？我可不管那套，我既没杀人也没偷汉子，你凭什么抓我到大堂？这县衙门的这些工人都知道啊，这个老娘们魂不登的，你打又打不得，骂还骂不过他，他上来一阵子什么也不惧呀，人家也没杀人也没偷情， 你干嘛抓人家？人家没犯法呀。李逵一看跟我俩扯这道，啪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刁夫，你知道本老爷我是哪来的吗？我是当今皇上特意派到你们寿张县当知县的李知县。哎呀，他把自己的姓都报出来了。本老爷听说你总骂大街，今儿个本老爷就教训教训你，让你长个记性。来人呐，在这些三班衙役一喊号，不知道老爷干嘛，都列队在他堂前呐，站好了，听候老爷的吩咐。把他先给我摁住，让他跪在堂前。这些大老爷们啊，按照县大老爷的吩咐，把这个能骂大街的妇女啊，就给摁那块了。这下子姓邵这个妇女可不干了，你们平白无故把老娘摁在堂前，你们是知法犯法，老娘我要到皇上那告你们。李逵心里合计，皇上啊，皇上他二大爷不行，啪一拍惊堂木，把他给我摁住。老爷，我们摁住了，摁住了，好，上外边找100个老爷们儿，让这100个老爷们儿啊，一个人给我尿一泼尿，必须得100泼老爷们尿，他这嘴不烧吗？本老爷我让他呀，再烧他100倍，这100个老爷们的尿给他灌进去，别说他尿尿啊，就是出汗都是骚味儿啊。这个姓邵的老娘们一听啊，当时脑袋就耷拉下来喽。你不是爱骂人吗？这回这老爷发话了，让你喝100个老爷们的尿，当然了，他不一定都喝完，你不用把这100泼尿都喝完，你就喝这么几口就够你呛啊。你说这些老爷们儿一听说县大老爷用他们的尿说是专门治这个能骂大街的老娘们儿，这些老爷们都踊跃的报名啊，我能尿一泼我也能尿一泼，还有的说我这儿啊正憋着一泼尿呢，可好嘛，这些人是踊跃报名啊，都要尿一泼尿让这个老娘们喝。哎呀，这一下子可热闹喽。两个差役啊赶快找2个大桶啊，上外边啊得找个背干拉的地方啊，那尿尿得背人儿。也就不到半个时辰，这100泼尿都接齐喽。这100泼尿啊加在一块儿足足有2大桶啊。当年那个桶啊都是木桶，这2桶尿都是鲜尿啊，据说那里边有尿激酶，这尿激酶啊还能治什么心脑血管病，当然了，那是科学家的事了。不过早年间这尿啊就是废物，哎，它跟水不一样，它经过人体这一吸收一排泄，这人体排泄的这些东西啊都在这里边呢，混为一体了，那叫尿液。这回啊这尿液是100个人的，用舀子给他喝了喝了，来来来先灌一口，老爷我服了，我再也不骂人了，不行，不骂人也不行，让你长点记性，来吧，你这嘴不是能骂人吗？这回啊让你再增加点骚气，再多骂点人，老爷我不骂了，不骂也不行。这时候真要灌尿也不能这些衙役一个个掐着人家鼻子扳着人家老娘们脸，那也不好看呐。赶快呀、啊、把这钱婆得找来，这衙门呢都得有钱婆，这钱婆咱前文书也说了，平时啊当老鸨子，衙门有事的时候他得为衙门服务，他当老鸨子管理这些烟花柳巷的小女子啊，衙门也不收他税。这段时间寿张县呐没有妓院了，离水泊梁山近，这些妇女啊担心水泊梁山这些人呐 下来祸害他们。再说这水泊梁山这人要是下来祸害他们，不给钱他们也不敢吭声。这些水泊梁山的人都生性啊，结果呢就把这妓女吓跑了，钱婆呢就失业了。这回钱婆一听说县大老爷请他，颠颠就来了，你呀、啊、给他捏鼻子。这回有人捏鼻子了，你们呢负责给他灌。哎呀，这个姓邵的妇女可倒了霉了，碰上这么一个糊涂县官啊。这回有人给他往嘴里边灌，还有人掐鼻子，咕咚一口，咕咚一口，咕咚又一口啊，最后打嗝都是尿味啊。老爷，我服了，我再也不骂人了。这功夫就看呐，外边喇是欢声雷动啊，怎么回事啊？这个骂大街的老娘们啊，得罪人太多了，她嘴呀总是骂骂咧咧的。这回李逵这招是把他治老实喽。这老百姓一看，哎呦，这个知县大老爷太有办法了。县大老爷让你喝尿也不犯法，既没给你动刑，也没给你啊送班房去，就因为你骂人让你喝点尿，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别说告皇上啊，告谁也没人管。李逵这招啊，既没打也没骂，这老百姓可高兴坏喽，也说不上谁，带头喊了一嗓子，向咱们新来的老爷学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管怎么说，李逵在寿张县可露脸喽。当这个姓邵的老娘们儿被灌了十几口尿，就是打嗝都有尿味儿，放屁的尿味儿啊，那就更浓了，简直没法闻呢。这回他是彻底的服喽。李逵一合计，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服气就拉倒了。好了好了，差不多了，这个婆娘啊，能不能长点记性？老爷，我再也不骂人了。哎呀，这回这个老娘们赶快啊上前来帮帮帮，给这个县令啊磕了仨头，围观的人又欢呼起来喽。李逵一合计，我何不来个趁热打铁呢？你们这些众乡亲呐，有冤赶快来申冤，有状赶快来告状，本老爷过两天就回东京汴梁城当离休老干部了。哎呦，这些人一合计，哪有这个名词啊，您可别走了。那个说，老爷，我家有冤案呐，我这冤案呐冤了多少年了也没人管，这回碰见青天大老爷了，您可得给我伸张正义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月一日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笼统地表示，乔内杀手组织针对平民、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实施大量袭击，其中包括针对公职人员的高调暗杀行动。他还说，美国政府将与厄瓜多尔政府合作，防止毒品流入美国，并切断毒品恐怖分子资金来源。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将与奥地利队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较量。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小组赛首轮西班牙0-0爆冷战平了佛得角队，不过西班牙及时换回状态，此后两场小组赛分别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以及1-0力克乌拉圭队。小组赛期间2胜1平拿到7分，成功锁定 H 小组头名，奥地利队则以这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由于受热带低压影响，经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会商决定，琼州海峡客轨运输将于今天15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及时发布。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已在途中无法在停运前到达两岸港口的旅客和司机可以就近选择沿途服务区休息等待，请勿前往港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2026年暑运已经拉开大幕，客流交织叠加，各地交通运力有序统一。

0: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十分热闹，出发大厅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旅客。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一样，亲子出行依然是出行主力，预计占比超三成。暑运期间，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运力投放。东航七月十号起开通杭州直飞库尔勒，五小时直达南疆，同步新增杭州至大理每日直飞。国航加密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北京、天津避暑快线。南航、厦航加大大连、哈尔滨、桂林等海滨草原城市航班投放，厦航还新增杭州飞往吉隆坡、胡志明国际航线。长龙航空将集中推出多条全新航线，并加密多条热门干线，全方位扩容旅客出行通道。浙江长龙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说，
1: 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期为每周1、3、5、7。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2、6直飞。除此之外，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0: 此外，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同步启用。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首日，杭州萧山机场接待无陪儿童150名，周末或将迎来无陪儿童的高峰期。对此，接待站贴心准备了零食、茶水、书籍、玩具等，可以为孩子们提供耐心细致的一站式乘机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升级，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说，
2: 是依托我们这个小程序实现的，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那么所有的信息都，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可视化会更强。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可视化会更强。
3: 再将视线转向黑龙江，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区域直飞空白，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情搭起了便捷的空中走廊。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4: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4: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6: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

0: 妈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啊，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1: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3: 万顷草原绿意绵延，蓝天白云触手可及。进入7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旅游黄金季，当地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精心策划推出32项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构建起游玩、运动、休闲、购物一站式文旅体验体系，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呼伦贝尔台记者鲁辉、孟凡东的报道。
4: 在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现场，文艺汇演、传统草原竞技、户外生态徒步、特色民俗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项目，男儿三艺、赛马、博客、射箭赛事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奋勇角逐，尽显豪迈气魄与草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游客才华，
5: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
4: 夏季以来，森林康养游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地处北纬50度的呼伦贝尔，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成为国内顶尖的夏日避暑胜地。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流连忘返。盛夏时节，扎伦屯市漂流季活动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尽情畅享水上速度与激情。游客李娜
6: 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一路欣赏十分惬意，这里的体验感特别好。
4: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整合草原、森林、河湖、民俗等优质资源，统筹布局多元文旅业态，系统化推出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夏季主题活动。通过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全域服务体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推动夏季旅游品质全面升级。
7: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四川看一看，盛夏花开馥郁，产业生机盎然。近段时间，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万亩高原玫瑰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玫瑰花海依山铺展，缀满山间。当地以花为媒，串链赋能，整合科研、市场、文旅多方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浓郁花香。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8: 在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带着高原晨露的鲜花娇艳饱满，香气馥郁，独具嘉绒风情的传统喊山仪式拉开了今年的玫瑰采摘季。花农们齐聚田间，用山歌娓娓道来多年种植玫瑰靠花增收的生活变迁，既留住了高原代代相传的农耕民俗底蕴，也饱含着大家对玫瑰丰产日子红火的美好期许。阿坝州小金县新桥乡共和村村民于开清，
9: 想到靠种花能挣钱，能留在家乡，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8: 为进一步打通产销壁垒，本次玫瑰采摘季活动集结农业科研专家、优质客商企业、产业带头人多方力量，通过实地观摩、标准化采摘、产销供需面对面洽谈等多元化形式， 全方位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0: 活动现场达成原料采购、产品代工等意向十余项，交易额超700万元。采购商袁清标，
1: 它的品质是非常的受到广大客户的接受，未来呢我们也会加大力度的在我们的渠道去做更多的推广。
0: 此外，当地还推出花海采摘、加绒歌舞、篝火锅庄等特色体验，激活乡村旅游人气，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旅增色多重效益，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2: 今天很开心，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带家人孩子一起过来这边打卡。
3: 我看到这里的玫瑰那么多，然后那个风景真特别好看，玫瑰的香味很浓厚，很期待下次回来。
0: 小金玫瑰核心种植区地处北纬30度，海拔2600米至3500米的高原河谷，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条件，让小金玫瑰拥有精油含量更高、香气层次更丰富、活性成分更稳定等特点。目前小金玫瑰已获国家地理标志有机双认证，种植规模突破1.5万亩，玫瑰精油、纯露、花茶等30多款产品远销海内外市场。阿坝州小金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工作人员黄曼，
4: 玫瑰年均带动33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最高种植户年收益超14万元。希腊13个乡镇、46村，多名群众就近就业。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最近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的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啊，发现是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顶部标注着测试版这个字样。
1: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就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0: 是的，那这个 AI 助手到底能够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和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2: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微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微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3: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2: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微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微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4: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2: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2: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5: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儿，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6: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4: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5: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1: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很常见了，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了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7: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 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7: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2: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7: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2: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

0: 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降水。6月29号，雨带东段北台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降雨带，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近两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仍然比较稳定，副高北侧的雨带呢还会维持，位置位有北台、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华南一带随着热带系统的靠近，降雨也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南海热带低压未来12小时内将发展为台风，并且将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后天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明天到5号大后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其中明天海南、广东的降雨会率先的加强，后天大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广西等地，也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提早防御。在北方，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受冷涡影响，也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那4号之后呢，华北的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5号到7号在京津冀大部、内蒙古东部还有辽宁、吉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区会有暴雨。那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雨婷。
3: 好的，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当地时间2号，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日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26%。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西班牙队在各项赛事中最近5次对阵奥地利队保持不败，4胜1平，并且最近2次交锋均以4球优势获胜。然而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次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告负。此刻提示，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给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3: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7月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

0: 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0: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2: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1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0: 自6月24日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2: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
0: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3: 在加拉加斯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1: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3: 对于已经因地震受损、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
1: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3: 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意识，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练等。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0: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网。

0: 来得及时，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2: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0: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4: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5: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3: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3: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

0: 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把视线转向欧洲。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4: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
2: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的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4: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美国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则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被疏散居民。
6: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7: 大火一整天都盘踞在山谷里，现在火势已经冲出山谷，巨大的火舌不断向外翻涌蔓延。
6: It's coming.
5: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
8: 气象分析师杰夫·科尼什：
9: 美国东北部众多城市的实际气温都会无限逼近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也就是人在户外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将达到105华氏度，约40.6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等部分区域体感温度甚至会飙升至112到113华氏度，约44.4到45摄氏度。
10: In areas like Washington D.C.
5: 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夏恩·法瓦特提醒，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11: Once you start really feeling like
12: 一旦你出现头晕、呕吐、大汗不止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不只是轻微中暑了，情况更为严重，必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进入室内降温，并持续补充水分。
11: And stay well hydrated.
5: 与此同时，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

0: 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中部和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也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上述海域的海况恶劣，提醒民众远离岸边。与此同时，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可能影响我国近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汕头、深圳、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浪高普遍在 1.3 到 1.8 米之间，加上有降水相伴，不建议滨海休闲活动。航线方面，今天需要注意的是海口到北海、海口到海安航线浪高约2米，伴随较强降水，请谨慎出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达到 3.5 米，不适宜出海航行。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余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5: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6: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

0: 是有工作嘛，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1: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苑930金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苑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要

0: 这首《男孩》是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编曲演唱，2017年于歌手2017舞台全球首演，是兼具布鲁斯摇滚质感与中式抒情叙事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男孩》。
1: 窒息

极致占有欲下的人性双面预言，林俊杰的杀手，收录于林俊杰2007年概念专辑《西界》，由林俊杰编曲作曲，林秋离填词，是华语乐坛极具先锋实验性的黑暗叙事单曲，一起来欣赏。

新时空。这首歌是2012年七朵组合代表作，是华语乐坛早期国风融合说唱的标杆作品。歌曲取名《咏春拳》，却不直白打斗叙事，将咏春以柔克刚的武学哲学、江南春日温婉意象、少女心事融为一体。一起来欣赏这首《咏春》。

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01年专辑《范特西》，是周杰伦作曲演唱，方文山填词，钟兴民编曲，是彻底改写华语流行音乐格局的里程碑作品。歌曲融合重金属摇滚、急速说唱、传统民乐与古典钢琴，以李小龙双截棍文化为载体，把市井武侠、嘻哈潮流、东方武德融为一体，开创华语中国风说唱先河。钟兴民也凭借此曲斩获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一起来欣赏双截棍。

这是华语乐坛首支直面家庭暴力的主流说唱作品，灵感源自友人童年目睹父亲家暴母亲的真实经历。周杰伦结合自身父母离异的情感共鸣，打破流行情爱叙事，以孩童第一视角撕开家庭隐蔽的伤痛，融合嘻哈说唱、大提琴、雷雨环境音效、闽南语对白，用极具冲击力的听觉语言完成对家暴的控诉与社会反思。一起来欣赏《爸，我回来了》。

明明清白判有罪，求求我。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了。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唉。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就。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家暴零容忍，用法治守护家庭安宁。家本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是承载温情与治愈的栖息地，是每个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伤害隐匿于家门之内，伪装于亲情之中，它打破家庭的温暖底色，侵蚀人身权利，撕碎亲情关系，这就是家庭暴力。长期以来，不少人深陷家丑不可外扬、夫妻打闹是常事、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误区，将家庭暴力归为普通家庭纠纷，选择隐忍包容。殊不知，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儿，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更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形隐患。今天我们通过真实案例复盘、法律条文解读、维权方法科普，撕开家暴伪装，厘清法律边界，引导大众勇敢对家暴说不，以法治力量筑牢家庭平安防线。

空气。家住城区的张某与李某婚后多年，家庭矛盾持续不断。丈夫李某长期酗酒，酒后常因生活琐事对妻子张某实施暴力，掌掴推搡、肢体殴打成为常态。更让张某绝望的是，除了身体暴力，李某常年对其进行言语辱骂，人格贬低，严格管控家庭收支，限制张某的社交、出行与工作自由。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经济控制让张某身心俱疲，长期失眠，极度自卑。为了年幼的孩子，也受困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张某一次次选择忍让。他始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对方会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可是忍让换不来包容，只会纵容暴力变本加厉。李某的家庭暴力行为愈发频繁，程度愈发严重，甚至在孩子面前施暴，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怯懦，对家庭充满恐惧，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不啦？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

0: 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和法律的支持下，张某依法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定李某存在长期家暴行为，属于法定过错情形，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将子女抚养权判给张某，并判令李某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责任。这起持续数年的家暴纠纷终于以法律的公众裁决结束了受害者的痛苦。而这起案例并非个例，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早已不再局限于肢体殴打、经常性谩骂、恐吓、精神摧残、经济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均被依法认定为家庭暴力。同时，不当暴力管束未成年人也属于明确的家暴违法行为，严重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立了家暴零容忍的法治原则，彻底打破了家暴是家务事的陈旧认知，为受害者维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结合司法实践，我们梳理大众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明确法律底线。很多人片面认为，只有动手打人造成身体伤害才算是家暴。事实上，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十分宽泛，主要包含四大类：一是身体暴力，即殴打、捆绑、残害、推搡、限制人身自由等肢体伤害行为；二是精神暴力，长期辱骂、贬低、恐吓、冷暴力、人格羞辱，造成受害者心理恐惧、精神压抑；三是经济暴力，恶意控制家庭财产，断绝生活来源，限制对方经济独立，通过经济胁迫控制家庭成员；四是监护暴力，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辱骂、过度惩戒，暴力管教属于明确家暴，极易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创伤，引发暴力的代际传递。

那如果遭遇了家庭暴力，要学会合法的自救。面对家庭暴力，隐忍不是宽容，妥协只会纵容暴力。遭遇家暴，无需卑微退让，牢记合法维权流程，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第一，立刻避险，留存证据。第一时间远离危险环境，优先保障自身人身安全。第二，及时报警，固定案情。无论家暴情节轻重，都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0。公安机关接警后会及时出警制止暴力，调查取证，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这是认定家暴最权威的官方证据，可作为后续诉讼维权的关键依据。第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法律赋予受害者的安全防火墙，受害者可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第四，寻求多方帮助，依法诉讼维权，受害者可向居委会、村委会、妇联、民政部门求助，申请心理疏导、临时庇护、法律援助。同时，可依法提起离婚诉讼、人身损害赔偿，情节严重的可追究施暴者刑事责任。目前多地实行双令联动机制，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阻断物理伤害，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令矫正施暴者行为，全方位化解家暴隐患。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7月1日，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何亚东介绍，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英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中英服务贸易2025年已超过300亿美元，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了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

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的制冷焦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州的制冷焦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日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目前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政府近来任命哈佛大学天文系前主任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为白宫不明飞行物 UFO 委员会主管，负责研究 UFO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据美联社7月1号报道，洛布领导的团队是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调查神秘天体以及美军近年来报告不明物体的来源，向隶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个新成立的工作组报告情况。成立该工作组是为了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要求公开涉外星人等政府文件的指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美国队对阵波黑队，最终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晋级16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

0: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是什么样，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2: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3: 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2: 可以，
3: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2: 那个铁梯是吧？
4: 电梯
2: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4: 拉的手都出汗了
2: 啊，
4: 紧张是吧？
2: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4: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2: 了。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知道，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5: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2: 右手转弯。
5: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2: 谢谢。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2: 小王，多少钱？
4: 我给你算了啊。
2: 啊，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5: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还有一个10.75，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2: 155。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6: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3: 我看到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5: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7: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6: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双

0: 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在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双床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3: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8: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7: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9: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7: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8: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7: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10: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6: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13: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4: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5: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4: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6: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

0: 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0: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那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6月29号，雨带的东段北台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降雨带。那在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出现大暴雨。今后两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仍然是比较稳定的，那副高北侧的雨带呢还将继续的维持，位置未有北台，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的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与此同时，华南一带随着热带系统的靠近，降雨也呈现出了增多增强的趋势。南海热带低压未来将会发展成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移入北部湾，后天下午到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从明天到5号，也就是大后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呢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其中明天海南和广东的降雨会率先的加强，后天、大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广西等地，也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动向，提早做好相应的防御。在北方，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会继续受冷涡的影响，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今两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4号以后，华北的降雨也会增多。预计5号到7号，在京津冀、还有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也需要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雨防雷。 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

0: 会。
1: 好的，李可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介绍中德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相关情况时表示，中德双方应致力于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双方团队正加紧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机制新一次会议，为下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积累经贸成果，推动构建稳定、平衡、可持续的中德经贸关系，助力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临时停牌措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上演一场焦点战，北非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队将迎战来自欧洲的瑞士队。 大战之前，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是，谁为沙漠之狐镇守龙门？本届世界杯，阿尔及利亚队一共有三名门将入选，他们分别是前法国巨星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二门乌萨马本布特和三门马斯基尔。一门二门全都表现不佳，26岁的三门马斯基尔于去年3月首次得到阿尔及利亚队征召，但迄今为止只踢了2场友谊赛。在如此关键的比赛中，马斯基尔能否顶住压力拿出不错的表现尚未可知。不过由于长期在瑞士联赛效力，这让马斯基尔对瑞士足球非常了解，这算是一个优势。此刻提示，很多人在夏季出现过吹空调引起的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症状，这被称为是空调病。严格地说，医学教科书里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时，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会明显减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微信上线 AI 助手，数百万个小程序有了总控台，能干活的微信智能体都能帮我们干些啥。
0: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战三场，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晋级16强，我们的记者为您盘点最新赛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0: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1: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4: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3: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4: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3: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5: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3: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6: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3: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肉燃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6: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3: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 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6: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3: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7: 物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接下来为您盘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结束了第四天的争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绝地翻盘3-2击败塞内加尔，美国2-0战胜波黑。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席位呢已经锁定了10个，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
1: 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3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时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为我们回顾盘点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3场比赛各自有各自比赛的一些感觉。首先来看英格兰队对刚果金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就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哈。谢鹏佳抓住了30军团的后防的漏洞，小角度低射破门，刚果金1-0领先。整个上半场英格兰队虽然一直在攻，一直在控，但整体呢，刚果金的门将是恩扎乌是高接低挡，表现得非常好。拉什福德第33分钟后点打门被万比萨卡在门线

0: 紧急救出。半场结束呢，英格兰队0-1落后。下半场开始呢，英格兰队明显急了，是61分钟的时候呢，戈登和萨卡替补登场，这次换人呢是立竿见影。第75分钟，戈登呢是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真正的高潮在第86分钟，又是戈登的传中啊，凯恩再次头球破门，2-1完成了逆转。凯恩梅开二度，帮助呢英格兰队是晋级16强。他们接下来比赛将会面对墨西哥队。接下来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更加跌宕起伏。上半场第21分钟，萨尔是头球击中了门柱，哈比卜迪亚拉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呢风云突变，第51分钟，萨尔是单刀爆射再下一城，比赛呢是倒向了塞内加尔一方，2-0领先。此时比利时是命悬一线哈。那第86分钟的时候呢，替补登场的卢卡库门前扳回一城，仅仅3分钟之后，第89分钟，迪勒曼斯头球破门将比分救了回来，2-2平，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的最后时刻，第125分钟，迪勒曼斯是制造了点球，并且是亲自操刀命中，3-2，完成了一个2-3的惊天逆转。啊，这场比赛其实为比利时换了一张进驻8强的门票啊，1/8，他们面对对手将会是稍后出现的美国队。最后呢，东道主美国队对波黑的比赛，上半场补时阶段第45分钟，波黑队是后防失误了，巴洛贡呢是禁区得球之后左脚推射破门，美国队1-0领先。转折呢，整体出现在第64分钟，巴洛贡呢当时是踩踏了对手，主裁呢是看了 VR 之后直接出示了红牌，将巴洛贡罚下。这时候呢，美国队是要10打11，但少打一人的美国队反倒顶住压力，防守做得很好。第82分钟，巴里克·迪尔曼是直接任意球再次破门，美国队2-0锁定胜局。值得一提的是呢，普利西奇第79分钟曾经打入一粒进球，但被判越位无效，最终呢是10人美国淘汰了11人波黑。而他们在1/8的对手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完成惊天逆转的比利时队。这是上一个比赛日3场比赛的整体情况，主持人。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刚才提到的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夜今晨的这场16分的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碰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年1-1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

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是越来越精彩，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也有一场比赛妙趣横生。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
5: 昨天的答题当中呢，出题人是特意降低了难度，多位竞猜团人类成员也结束了自己连错的势头。但是一看积分榜呢，小胜的领先优势反而更大了。新闻晚高峰，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呈现这场竞猜大赛，期待大家的参与。
4: 下面我们来揭晓今天的竞猜题，还有人类成员的回答。
5: 来听。
0: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四选一，请作答。
6: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三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一场平局。
7: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8: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

0: 啊，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1: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兵吉扬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十六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两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2: 我是终于对了两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4: 以上呢是我们竞猜团人类成员的回答啊，但是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呢依旧十分稳健，今天呢他甚至是把平局的概率写到了答卷上。
5: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6: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开战。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刚刚的这道竞猜题，到底是谁说的对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最近这些年呢，每逢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义乌的订单呢总是可以接风起飞，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不过这届世界杯啊，商家们跑出了新的赛道，以前呢是比谁更便宜，现在是比谁的设计啊更对路，最先拿到授权和专利。知识产权的护身符也正重新定义着世界杯的生意。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妮卫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7: 我们是先做预判，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7: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8: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

0: 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2: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1: 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明天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明后两天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以及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此外，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停运时间是从明天凌晨2点开始，预计停运将持续1到2天。广东江门台山川岛航线将于明天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北约峰会定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但分析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大规模打击，打击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日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当地时间7月1日继续笼罩美国多地，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有消息称，本届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北京时间7月5日，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 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关注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解析，接连参加三场大型军演，又与美国举行延伸威慑对话，日本意图何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5: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4: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

0: 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1: 今年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朱凤莲表示，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为台湾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消费市场，也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
0: 我们热诚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1: 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朱凤莲指出，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
0: 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朱凤莲说，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晚高峰观军情，
4: 继续来关注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了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方又采取了哪些反制举措？围绕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一起来听。
5: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

0: 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对于日本在核问题上自相矛盾的表现以及背后暗藏的图谋，金一南分析。
1: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的核轰炸是发动战争他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要不然他再先发制人打击全部最终都得泡汤。美国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了。
0: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三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6月24日开幕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这三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第二岛链广阔区域。那么日本频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有哪些考量？金一南认为，
1: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当然是实战，那第二就是演习。那么日本自卫队频繁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就是它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另外是什么呢？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迈上他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扩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6月29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金一南在解读中方这一举措时认为，
1: 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啊、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就是一定要阻断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而且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也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9: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预计7号，也就是下周二以前，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水汽充足，所以仍然会有频繁的强降雨，务必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华南一带，强降雨也会逐步的发展，并且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眼下南海热带低压正在逐步靠近华南，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它将于明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将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到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明天到5号星期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其中明天星期五，海南、广东的降雨会率先的加强，星期六、星期天降雨的重心会转移到广西等地，需要加强防范。而北方受到强盛的暖高压影响，则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未来3天范围最广，尤其是新疆中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度，吐鲁番盆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逼近50度，可能会接近或者打破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呼和浩特，明天、太原、后天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那石家庄明天呢还会首次达到40度，而郑州、石家庄在未来7天都会持续高温，银川、兰州在未来7天高温的天数呢也都有6天，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黎明。
8: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

0: 种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有可能会迎来三连降。
3: 体育方面，世界杯明天共有3场淘汰赛。
4: 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
3: 早上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在这场比赛中出战的 C 罗和穆德里奇曾经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并肩作战6个赛季，明天的比赛很可能是两人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对决。
4: 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3: WTT 美国大满贯继续举行，混双半决赛和女双半决赛明天陆续开打，王楚钦将出战男单1/8决赛。
4: 明天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还将进行男单女单3轮的多场比赛。
3: 国际方面，根据安排，伊朗将于3号在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表示将出席，另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宗教界人士等将参加相关活动。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这政治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

0: 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消息。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 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立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 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键试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 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
4: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 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 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 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 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

0: 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0: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3: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4: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4: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9: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8: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9: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2: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3: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4: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 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

0: 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4: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5: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6: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8: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7: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9: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7: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七月四号至九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七月一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5: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6: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5: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 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

0: 据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

0: 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

0: 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5: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6: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3: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7: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3: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

0: 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近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

0: 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

0: 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President
1: Xi，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
3: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
0: 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 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 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核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 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日，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全县改革发展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幸福美好新靖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等参加，马宝景宣读中共靖远县委关于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主席台就座的县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作交流发言。李小青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靖远发展、为全县事业奉献终生的老党员、老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说，百年党史的恢宏画卷中始终镌刻着靖远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奋斗足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新时代，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聚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靖远大地上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李小青强调，在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全县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靖远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性锤炼，推动党员干部将政治信仰融入内心深处血脉之中，要把每一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接着一项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 全力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靖远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形成党群一心、干群合力的生动局面。要紧盯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各项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昂扬斗志为动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新篇章。
1: 6月30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不断探索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新路径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全县上下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深化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丰富群众意识载体，优化暖心驿站服务，引导新业态群体参与基层管理，规范村级民主管理。要深化移风易俗，凝聚共治合力。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多元调解机制，常态化排查调处矛盾，抓实领导干部街访包案、网络留言办理，做好特殊群体心理疏导，实现矛盾源头化解。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拓宽就业增收路径，壮大特色劳务品牌，落细兜底救助政策，提速养老服务配套建设，持续改善教育、医疗、出行等公共服务。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高温汛期双重风险，扎实开展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全覆盖排查山洪防汛点位，从严抓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重拳整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小青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将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带头履职抓落实，各部门要密切协作，各司其职，凝聚工作合力。要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各类资源下沉一线，配齐网格员队伍，并完善相关保障，吸纳志愿者、乡贤、退休干部等群体参与基层服务。要强化督查考核、倒逼落实，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落实基层减负举措，推动干部下沉走访群众，挖掘推广治理先进样板，示范带动全县治理工作提质增效。县领导马京栋、马斌、

0: 娇艳、陈良、曹怀瑞、张金钊、马宝景等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寿张县有这么个泼妇啊，就能骂大街，街坊邻居，包括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姑爷也不敢惹他。这骂大街他不触动刑法呀。李逵他怎么断的案子呢？你不是骂大街吗？好，我让你尝一尝老爷们的尿，你不能骂大街吗？这回啊，你就骂吧，再骂我再给你灌一顿尿。这一下子把这个老娘们给制住喽。李逵啊，在寿张县可露脸喽，看看还有什么案子，本老爷都给你们断明白。结果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老爷呀，我有冤案呐，带上前来。”大伙一听县太老爷发话了，赶快呀，带上前来了。李逵一看，哎呦，这个人呐，50多岁的年纪，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脚上蹬着一双青色的麻鞋。一看这个打扮啊，就知道这个老先生啊，在市面上有点地位。但看他来到近前，给老爷深施一礼。这员外啊，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份，那年头你像状元呐、生员呐，见了老爷施个礼就行了，不用磕头。大人呐，我是河北大名府的人，我跟我儿子在这儿已经待了1-2个月了。我们有一件冤案呐，前任的知县大老爷他也不管也不给立案，我们没有办法了。结果这回盼到了您这位青天大老爷呀，给我们讨个公道吧。李逵一听，大名府的人那不是我们首领卢俊义的老乡吗？我们这位卢首领的老乡在这儿遇到什么冤情了？你给我如实的讲一讲吧，也不用写呈子，写了我也看不明白，你说就行，你要给我说明白了，我就给你判明白。哎呀，这个大老爷可好，不认字儿。那好吧，本员外我姓张，我叫张良才，膝下有一子叫张望。我儿子张望功不成名不就，后来我一看他老大不小了，我给他娶了媳妇儿，他也有了儿子。我就跟他讲了，你念书也没考取功名，总这么坐吃山空也不行啊，你老大不小了，20好几了，得干点什么。他说眼下没有什么可干的。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能不能拿点本钱到福建和浙江一带贩点茶叶，运回咱大名府，要赶上好时候就能卖个好价钱呐。你一年在收茶的季节往返这么几次，这不就有了收入了吗？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早年间对于商人的地位啊，各个朝代和各个朝代啊都是不同的。咱就打个比方说吧，商朝他就重视商人，可是后来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讲究士农工商。这士就不用说了，士大夫、贵族，这都属于士。农啊，是指农家，不是干农活那个农，是经营土地的这种人，他的地位呢仅次于士。接下来就是公，这公啊 指的一些有技术的人员，像什么烧陶瓷啊，还有一些工匠，像木匠、铁匠，还有挂马掌的，这就属于工了。工的地位啊，也比商人高一个档次。最后一种人就是商人，到了大宋朝，他就重视商人了，这商人的地位啊，就抬起来了。这老员外让自己儿子做点买卖，他就跟儿子说了，给你拿出100两银子，你到浙江和福建那带啊，买点好茶叶，然后你把这茶叶呢运到大名府，一旦赶上好行情啊，你一转手就能卖个好价钱呐。他一听他老爹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准备准备，把钱准备好了，跟老婆孩子又告了别，就到福建和浙江去贩卖茶叶去了。这贩卖茶叶啊，得有季节，必须得赶上啊清明前的季节。据说明前茶的味道，那跟明后的茶叶味道啊是大不一样啊。这个季节李逵他们刚闹完了花灯，正好是贩卖茶叶的季节呀。儿子到了福建和浙江，看好了这货，就发回来12担。这12担正好一打，用船发回来的。当时黄河它没改道，水路比较发达，到了寿张县得中转，换成旱路。这眼看再有4天5天的时间，我就回到大名府了。他有些高兴喽。结果这天住在客栈里边啊，多贪了几杯酒，他就喝多了，喝多了就睡着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12担茶叶呀，少了3担。我把这12担茶叶卖完了，也不能存证这3担茶叶呀。我真要丢了3担茶叶，我这趟买卖不就白忙活了吗？这小伙子上火了。后来他一合计，上火也没用啊，我得找这个开客栈的老板讨个公道。他就找老板呢，跟老板说了。人家老板呢讲的有道理，说是小伙子，我这个店呢开了20多年了，来往的客商不管你带什么贵重的物品都得自己保存，你要是有车呀、马呀、骡子、牛啊，我派人给你办点好料喂一喂，我收你点饲料钱，其他的事啊我一概不管。你别说丢了茶叶，你就是丢了什么跟我这个开店的也没关系。张王一合计，我这边捎信啊让我爹来处理来，这边呢我先呐告他一状。他就到县衙门大堂给这个开客栈的老板告了。这个前任知县，也就是吓跑的那位知县呐，一听你在人家住店，自己的东西没照看好，你喝酒喝多了，第二天睡到日头三竿子了，你才起来发现少了物品了，你找人家开店的，人家开店的根本就不能管你，我们也不能给你立案，你呀愿意上哪儿告你就上哪儿告。这个小伙子没招了，赶快烧劲儿让他爹来呀。这3担茶叶也值好几十两银子，那也是很大一笔钱财呀。

也接到信儿，带了家里边的伙计就赶到了寿张县了。到寿张县正好啊，赶上了这李逵在这断案，治了一个爱骂街的老娘们儿，他看出希望来了。这个知县大老爷跟那个知县大老爷不一样，他呀能秉持公正，就前来告状。李逵这个人呐，你别跟他粗，他也是粗中有细呀。他一听就合计上了，看来这个开店的老板呐，不一定是真正盗窃犯，开店偷东西那是贼店呐。你像我张青哥哥和我那孙二娘嫂子开那个店呐，那等于黑店呐。你看看李逵，他还能分出黑和白来。想到这儿，他有主意了，安排自己手下的衙役去把那个开店的老板给我带过来。时间不长，这个开客栈的老板就被带到大堂了。他到这儿啊，就得跪下了。他可不像人家老员外有身份呐。你给我从实招来。哎呀，大老爷，小的我开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既本分又讲诚信呐。如果我要是不本分不讲诚信，不早就黄铺了吗？老爷，您可得给小人我做主啊！卖茶叶的这爷俩，他诬陷小人呐，请老爷您明察。李逵晃晃大脑袋，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说了，你领着老爷我到你的客栈看一看，这些衙役也得跟着，还有这些围观的百姓，他们也得看看这个案子。那属于无头案，你这个新来的黑知县怎么处理吧。当李逵带着这些衙役到了客栈，前前后后仔细的看了一遍，根本就不像贼店呐。这李逵是干什么出身呢？啊，李逵也当过牢子，还当过杀手啊，他的世面也没少见。他看明白了，这个告状的肯定是冤枉了这开店的。不过这个告状的爷俩肯定是丢了茶叶呀，而且这茶叶还真就是在这个客栈丢的。好，这个事儿啊，我得想办法把它弄个水落石出。按理说像这样的案子，李逵你也得放明白点啊，你是捡了一块县太爷的大印呐，当个代理知县，过两天你就挪窑子了。你说你在这儿逞什么干巴强呢？和李逵上来较真儿的劲儿了，非要把这事儿弄清楚。他在这个客栈的外边转了两圈，哎，发现问题了。这客栈的东北角啊，有块大石头，这大石头怎么埋地里半截呢？挖出来看看。这一挖出来，看明白了，这是一块唐朝留下的去私碑。这去私碑是怎么回事呢？在唐朝啊，武则天治理国家的时候，对这个社会的治安还有这知县的职责呀，管理的非常严。哪个地方发生偷盗啊、奸情啊、杀人越货的案子，一个月之内必须得给我告破，最长也不能超过半年。你像尸体没有了，或者是人失踪了，如果半年你还没把案子告破呀，那我就跟你一撸到底呀，官你也别当了，回家烧火抱柴火去吧。这样一来呢，这官员都得尽职尽责，做到守土安民。有些知县呢，在地方官干的时间长了，就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可是在职的官员呢，不准许你给自己树碑立传，必须得你走了以后，老百姓呢给你自动自觉的，也就是说自愿的为你立个碑树个传。可有一些在位的官员呢，既然这朝廷有规定不让我们给自己树碑立传，那我们呢就花俩钱儿，让当地这些绅士啊给我们
另一块

去思碑，哎，就经常去思考思考，也有的叫遗爱碑，这就不犯说道了。我是跟这些乡绅们呐，经常相处的密切，我对老百姓又做到了尽职尽责。这些有钱的乡绅和老百姓主动的拿钱给我立了这么一块去思碑，他不是为我竖碑立传，就是歌颂我在这一带啊断案子断得好，给老百姓啊谋了福利了。当时朝廷主管的官员叫狄仁杰，这狄仁杰呀，他办了很多案子，是武则天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呀。他管的事呢管得非常严，这些地方官也怕他，就这么着就打个擦边球。后来啊，到了大宋朝啊，这件事儿过去就好几百年了。由于这黄河改道，再加上时代的变迁，这立碑的地方啊就被人遗弃了。后来呢，到了宋朝啊，这块呢就盖了房子，盖房子呢又有了这么一个客栈，这就说明这件事儿过去好几百年了。这块碑呢也没人管也没人问，被土都埋了半截子了。结果这个黑旋风李逵啊发现这块石头了，让手下的差役把这石头挖出来，找人一辨认这字，看明白了啊，这是好几百年以前有这么个知县在这儿呢，干了很多有利于当地老百姓的事儿啊。这老百姓就给他立了一块去思碑。既然这个知县有名有姓，又能断案，我何不让他给我断断案呢？你说李逵这脑袋他是不是进水了？这个大石头就是记载早年间的一个县令，在这儿呢断了几个无头案，老百姓呢就给他立了一块碑，这跟审案都挨不上边儿，你让他审什么案呢？人家李逵有办法，来来来，来人呐，把这一块大石碑呀抬到县衙大堂，我让他给我审这个案子。哎呀老爷，这石头不会说话呀，他就是记载一些事儿。什么不会说话？不会说话，老爷我会说话，我不可以审问审问他吗？哎呀，这李逵他嘴大别人嘴小啊，这些衙役也惹不起他，心里合计，当时的大宋朝组织部怎么把这个黑鬼送到我们这儿当知县来了啊？他哪是断案呢，他纯粹是胡来，肯定是大脑啊缺弦了，这石头根本不会说话。可是大老爷说了，非得让这个石头说话呀，不说话大老爷就得给他开皮呀，撬开他的嘴，这都哪跟哪儿啊？没办法，那就得把这块大石头啊抬到县衙大堂啊。这一下子寿征县的百姓可就传出去喽，说是新来这个黑县老爷呀可了不得了，让前朝的一个知县帮他审这个案子。这三担茶叶的案子本来不什么大案，既不是杀人越货，也不是抓采花贼，他怎么下这么大力量呢啊？把这个大石碑都抬到县衙门了，让前好几百年这个知县大老爷帮他断案，如果不断案他就撬开这块石头的嘴。大伙一听这可热闹啊，看看看看看看，大伙都去看看吧。这下子人山人海呀，哎呀，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排排一趟趟，一行行是一溜溜啊，这人都站满了。这回这李逵啊让原告啊先站在一边，然后呢派人把这个石碑立到大堂的中间呢。哎呀，李逵挺客气，先上前给这块石碑啊施了个礼。不管怎么说也是同级别的干部啊，再说人家前好几百年就在这县衙门大堂当知县了，按年龄论辈分都得比人家小。李逵你别看他呀懵懵懂懂的，这谁大谁小还知道，
他施完了礼了，又坐回自己那个大椅子上了。我说，前朝的这知县大人呐，晓得我接你的班啊，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了。在我县有一个外来的茶叶商，在客栈住了一晚上，喝酒喝多了，睡觉啊睡过头了，结果啊丢了三担茶叶呀。这三担茶叶对您这个前朝的知县大人呐不算个什么，可是对一个刚做买卖的小后生，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呀。店主不认可，说是客户自己没照顾好这自己的物品，他呀不负责任。我觉得店主说的也有道理，可是告状之人呢，他也说出他的道理啊，说我住在你的店，我丢了东西不找你找谁呀。哎呀，这捉贼得捉赃啊，我这个黑县令啊初来乍到，真弄不明白了。我到这个客栈院外一瞧，有一块您老人家留下的去私碑，我一合计就得让您帮我断一断这案子，看看这个贼呀究竟是怎么偷的这三担茶叶。哎呀，这围观的百姓啊轰就笑了。这石碑能会说话吗？当然不能说话呀。李逵他明知道不能说话，你干嘛跟这块大石头这么客气啊？李逵啊，他有他的打算，咱不已经说了吗？他是粗中有细呀。他这问了一遍，这个石头也不吱声，那不可能说话呀。又问了一遍呢，这石头还是不吭声。再问一遍呢，这石头更不吭声了。石头要是说话，那不就出了奇迹了吗？这回呀，李逵把眼珠子一瞪，眉毛也立了起来了。来呀，三班的衙役，把这个石碑给我捆起来。这些衙役心里合计，你别说把他捆起来，你就打他几棒子，他也不能说话呀。可是老爷吩咐了，就得捆呐。上前蹭蹭蹭啊，就把这石头捆起来了，给我打50大板。哎呀，这些个衙役心里合计，那就得打吧。你说打人呐，噗噗的打屁股蛋子，他不镇手，打这个大石头50下子，这三班衙役你一下子我一下子，乒啊乓啊当啊当啊啪啊，这下打起来喽，一个个虎口都要震裂了，有的把那个水火大棍呐都打裂口子了，可这石头还是照样一声不吭。咱也说了，那不可能吭声啊。就这么打了三通啊，最后加到150板子还是不吭声。这回啊，这围观的人呐又笑起来了。看来咱这位黑县令啊，真是一条道跑得黑呀。这石头你打他一年，他也不能说话。这时候啊，就看有一些人嘁嘁喳喳的在背后啊议论纷纷。议论的什么词儿咱也听不明白，当时人多。不过李逵提前让书吏偷偷的给我观察，都哪些人偷偷的议论我打石头这件事儿。这书吏啊有道眼呐，又派了几个眼线到这人堆里边啊就仔细的观察呀。你还真别说，真发现了有这么几个商人呐，在那背后替这块大石头啊鸣不平。哎呀，这个县大老爷可有意思，这石头你打他干什么呢？你打他5年他也不能说话呀。那个说了，这个新来的黑县令啊狗屁不通，这茶叶丢了想办法抓贼呀，你说你打石头干什么呢？这些人议论完了，他们觉得李逵根本就听不见。其实他们哪知道李逵派耳目就在那里边藏着呢，那都是书吏提前安排好的。你们是不是打累了？打累了就先歇一会儿，待老爷我亲自再审一审。

0: 他不去审这块大石头了。哎呀，我说我这个新来的县令发现你们当中背后有议论本老爷的，都有谁在背后议论本老爷了啊？这些人呐，吓得直伸舌头，谁也不敢应声啊。你们不吭声，这回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都是谁议论本老爷了。来人，给我站出来。他得安排这个书吏上前指认呐。这书吏合计，那我就认吧。他提前呐，让他的那些耳目都如实的告诉他了。一共有十几个商人呐。这些商人为什么看热闹呢？他们呢，也是经营各种各样的货物。既然经营货物发现这个老爷要审理丢茶叶的事儿，跟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呀，他们也很关心这件事儿。真要是把偷东西的贼抓出来，对我们也有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寿张县都有哪些个贼了，可没想到这回啊，他们被人家指认出来了，背后议论老爷。哎呀，这个老爷，你说我们背后说说你，你就给我们叫到堂前了，你可别让我们喝尿啊，我们可受不了。这些人呢，上前齐刷刷的就给这个临时的大老爷跪下了。大老爷，我们呢就是背后嘟囔几句，根本没有伤害您呐，您可不能让我们喝尿啊。我呀，不让你们喝尿，不过我得罚你们。老爷审这块大石头，你们背后王毅老爷，你说李逵你给人家定个什么名吧，这王毅那也算罪，不过这个李逵他认为犯罪那就是犯罪啊，他有权呐。这县令县令一县之令啊，谁敢不听他的。来人，给他们呢叫过来，让他们签字画押，背后在公堂上议论老爷，这就等于蔑视老爷。老爷是朝廷派来的，蔑视老爷就等于蔑视朝廷。今天呢，老爷要治你们个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些人一听这李逵要治他们罪呀，一个个吓得都冒汗了，担心这个黑县令给我一支。这回啊，这黑县令不给他们灌尿了，对他们下了一个罚单。你做什么买卖的？我是卖肉的，罚你300斤肉。你做什么买卖的？我是卖敲镐锄把的，

买卖的，我是卖茶叶的。李逵一听，卖茶叶的有门啊，你呀、把你卖的茶叶一样拿一斤送到老爷这儿来，老爷啊就喜欢喝茶叶。就这么着，这十几个做买卖的商人都得到了惩罚呀，当然了，罚的都是物资。单说李逵啊，他最重视这个卖茶叶的，他心里边有个小九九，他想到了，只要你是卖茶叶的，你就不能卖一样茶叶呀，你那里边的茶叶真要是有和丢茶叶的这个茶的品种是一样的，我就可以顺线追踪啊。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要不怎么说李逵粗中有计呢。当卖茶叶的茶叶商啊，把这一包一包的茶叶都拿到堂前了，这个李逵啊，他就让这个丢茶叶的小伙子上前仔细的辨认一下子。我说，小伙子，看看这里边的茶叶有没有你丢失的茶叶。小伙子，贩卖的茶叶是什么品牌呀，什么质量，他当然是非常了解了。他挨个的在这些茶叶当中仔细的一辨认，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因为他呢，这十二担茶叶当中可不都是一个品种，其中丢的这三担茶是黑茶，按照今天的说法呢，管这种茶叫发宝的。这种茶大部分都产自于今天的湖南这一带，福建和云南这一带呢也有这种茶，不过叫法呢不一样，有的叫普洱茶，还有管它叫砖茶。不管叫法一不一样，这个品种基本上都差不多。张望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正是咱贩运的茶叶呀。这回啊，李逵心里有数了。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把这个茶叶商给我带到堂前呐。这些看热闹的百姓啊，还都没走呢，看看这个黑老爷呀怎么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无头案他能审明白？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就你看李逵啊怎么处理的，把这个卖茶叶的给我叫来。当卖茶叶的来到跟前，我说，你卖了多少年茶叶了？老爷，我卖了15年茶叶了。那我问问你，你这个茶是什么时候进的货呀？是最近进的货呀。最近在哪儿进的？最近是有一个茶叶贩子卖给我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人呢？他姓李，叫李武，他是本县李村人。好了，你呀跟着我的衙役去把这个卖茶叶的李武带到堂来。哎，好了老爷。这李村呐，离这县城也不太远，时间不长就把这个李武给带来了。这李逵和李武看来是一家子，不管是不是一家子，他得秉公执法呀。李武啊，你从实招来，本老爷是初来乍到啊，看不明白事儿，不过这个事儿本老爷看明白了，把你偷茶叶这个事儿给我如实的坦白交代，交代清楚了，老爷也不能对你有多重的惩罚。不过你要是不招，你看不看见大刑伺候。哎呀，这李逵可真有意思，他是一打二歇乎啊。可是这个李武一到大堂，这腿啊就抖动起来喽，知道犯事了。他在大堂上扑通就给县大老爷跪下了。哎呀，黑县令啊，这个事儿是我干的。我听说来了一个大名府的茶叶商，是位年纪不大的年轻人，我就抓了个机会啊，找个借口跟他聊起来了。
我们俩聊来聊去。

就聊到茶叶了。这一聊茶叶，我就从茶叶的大红袍讲到铁观音，又从铁观音讲到了毛巾儿。哎呀，这说起茶来，我是头头是道啊！他佩服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最后我们俩喝起酒来了，喝着喝着，我就把他喝多了。喝多了之后，他就睡着了。我一合计，这一觉啊，他第二天中午起来呀，都是快的呀。我就在后半夜带了几块猪骨头，把这客栈看院子的狗啊给喂饱了，我就用一个毛驴车偷偷摸摸的拉走了他三担茶叶呀。他丢了茶叶到原来那县的老爷告状啊，人家县的老爷不管，说是你自己的物品没看住，你自己啊活该倒霉，下次出门长点精神头，别再贪杯了。李逵一合计，那他就没怀疑我，他根本怀疑不着我呀，我们俩是茶友啊。那后来呢？后来他走了，我就把茶叶呀卖给附近这些零售的茶叶商了。啊，李逵心里明白了，我这招引蛇出洞真好使啊。那么这茶叶商就没什么大责任了，他属于买了。这个偷茶叶的，他过去也卖过茶，这个收购茶叶的零售商根本就不能问你这茶是偷的还是贩运过来的，主要的责任当然就在这个偷茶的人了。这回李逵金堂木啪一拍，大胆的盗贼，今天呢本老爷判决如下，你要加倍赔偿张望的损失。老爷今天呢打你40大板呢，也不发配你从军了。本老爷这两天馋猪肉了，你上卖猪肉呢，给老爷砍一个大猪肉棒子，再给本老爷我呀呼一个猪头，再呼4个猪膀子，本老爷我要饱餐一顿呢。谢谢老爷，不过这40板子、啊、老爷你可让300压一轻点啊，我这筋骨单啊不扛折腾。行了行了，你们呐轻点打啊，他好给我扛猪肉棒子去。哎呀，这些个衙役心里合计，过去那知县大老爷怎么打板子跟我们都有暗号，你可倒好，直接让我们轻点，那我们就轻点吧。噼里啪嚓的打完了40板子，这个偷茶叶的乐呵呵的回去给李逵扛猪肉棒子去了。李逵这回高兴了，好，本老爷在寿张县呐得待些日子，有冤的到我这来申冤，有状的到我这来告状，本老爷全给你一律的解决。你看李逵这个知县大老爷当的是有滋有味啊，他正高兴的在这儿啊想继续当他的县太爷的时候，可不好喽，原来没遮拦穆弘来喽。这穆弘啊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一瞧，干嘛呀，啊这可是寿张县的大堂啊，再往堂前一瞧，自己的好哥们儿黑旋风李逵坐在大堂之上耀武扬威，在行使县令的权利呢。哎呀李哥呀，你在这儿干嘛呀，怎么真当起县太爷来了？大哥找你有事啊，赶快跟我回梁山。大堂门口的这些百姓还有堂上站班的这3班衙役，包括这个书案呐，一听什么梁山来人了，赶快跑吧，呼啦一下子全都散喽。这大堂上啊就剩下李逵和穆弘了。穆弘说，还等什么呢，黑哥哥咱赶快走吧，大哥呀找你都找疯了。啊好好好，我
呀，

0: 这两天正过当官的瘾呢，还没过足呢。
1: 大
0: 伟，快走吧，黑哥哥，别在这儿过官瘾了，咱梁山那边有大事了，到时候啊，你要想当官，让你当个够。李逵心里合计，这当官可真得劲儿哈，想要啥有啥，我那猪肉棒子还有大羊腿呢。行了，咱梁山有的是，不行不行，我呀让他们准备好，咱用车呀装着拉回梁山，让弟兄们享用享用啊。这是俺黑旋风凭自己的本事挣的，可好嘛。你说这李逵到这时候还想那五只羊，还想那敲镐锄把呢，你还真别说，时间不长这五只羊也拉来了，这大猪肉棒子、猪头和猪膀的也送来了，装上了车，赶车的走吧。
1: 唐老大
0: 就这么着，他和穆弘就回到梁山。哎，这段事儿啊，在《水浒传》这原著当中，还留下了这么一首小诗，怎么写的呢？牧民县令每猖狂，自有先生教不良。应前铁牛寻利道，秦唐闹了闹书堂。这四句短诗朋友们就听明白了。李逵啊，在《水浒传》这个故事当中就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儿。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两个人压着车，车上装着猪肉棒子、猪头还有猪膀的，加上这五只八丸的羊，回到梁山了。到了梁山，大伙一看，哎呀，这李知县来了，怎么这打扮啊？李逵根本就没在乎，耀武扬威的穿着大宋朝县官的袍服啊，晃晃荡荡的来到忠义堂上了，把这县官的袍服一脱，这身上啊还别着两把大板斧啊，摇摇晃晃的来到堂前了，先拜了拜宋江，又拜了其他几位首领。大伙一看，这县大老爷来拜我们的大哥，哎呦，这场面呐可挺有意思。宋江是越看越来气呀，你这个黑厮啊，是不是又去作恶了？大哥呀，我做什么恶呀？我干了很多好事儿，我当了一回寿张县的县令啊，我这个县令啊可不是假的，有大印呐，那大印呐我没给您拿回来，您要是看看那颗大印就知道，你兄弟我曾经是寿张县的县令。宋江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说你这黑厮，你知不知道出大事了啊，找你回来有要事相商啊。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朝廷对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要采取招安的策略了。自打他们把泰州城洗劫了一空，又把余家五虎在山东的势力给铲除了，这老余家可是大户啊，家里边攒的那么多金银财宝都归水泊梁山了。水泊梁山现在是兵足将广，钱儿有的是，粮草还用不完呢，能不引起朝廷的重视吗？眼下这大宋朝日子可不好过呀。那时候啊，大宋国分南北东西，大宋的国土面积主要啊它控制了中原一带，那么南呢就被称为蛮，西呢就是戎，北就是狄，东就是夷呀，这就有了南蛮北狄西戎东夷。这些夷也好蛮也好，他们对大宋国是虎视眈眈的，大宋国既要防着这外来势力的入侵，还得防着内贼呀。当时这内贼，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山东有宋江，还有什么王庆、田虎，加上方腊，这内

部的势力得先平息呀、啊，攘外必须得先安内嘛。那么怎么安内呢？大宋国也明白，这个宋江他们势力很大，可是他们没设立州衙府县，只占据了山东的一个大水泡子。这个大水泡子在那个年头啊，那可是800里水面不言浩渺啊，那么宽阔的水面就那么一个孤岛，易守难攻啊。他们只要守住了这几个关卡，多少兵马到那儿也发挥不了作用啊。这大宋朝一看宋江这势力是越来越大，先把宋江的势力安抚吧。可是在朝廷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招安，有的主张剿灭。用今天的话说，就有鹰派有鸽派。这鸽派呢就主张啊和平，采取安抚的政策，给他们招安了，让他们都为大宋国服务，封他们官，让他们当大宋国的国家干部，然后呢好为大宋国呀征战沙场。也有的说这些个人呐简直是无恶不作呀，杀人魔王，把他们必须彻底的歼灭了，不把他们歼灭了咱们大宋国不能消停啊。当时这两股势力在朝中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呀，你像徐元景啊，也有人管他叫素元景，哎，叫什么都行，反正那个姓叫念许，按星星的念秀，哎，是个多音字。这个许元景和陈太尉主张招安，以蔡京为首的四大奸贼不干呐，他们恨梁山这些好汉，恨的是咬牙切齿啊，不把梁山这些人消灭，他们是誓不罢休啊。这些人呐，在背后就给皇上提醒，哎呀，万岁呀，咱可不能把梁山这些人招安呐，这些人招安了，可就是咱朝廷的累赘呀，他们无恶不作，盗抢成性啊，皇上千万不能给他们招安呐。这皇上面前两种观点，最后就得皇上拿主意。可是皇上啊，他必定是皇上，他得考虑大宋国国家的利益呀。这陈太尉啊，他们趁机就跟皇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万岁呀，眼下四周的外敌对我大宋是虎视眈眈呐，如果内部的反贼消耗咱们过多的力量，咱就没有力量对付外来入侵之敌了。万岁呀，以我之见呐，还是先把梁山他们收降了为好啊，然后让梁山的人去征讨大辽，咱大宋就江山永固了。皇上一听有道理，好好好，爱卿啊，那就依你之见。当时皇上就下旨降旨，让陈忠善陈太尉为特使，带着皇上的丹诏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的这些大小头领。陈太尉接了旨以后就开始做准备了，一切都准备好了，突然接到蔡太师的请柬。陈太尉心里就合计了，这个蔡太师他一直不主张招安呐，他请我是什么目的啊？他不能不去，论级别呀，人家老太师是掌朝的太师啊，那等于现在的政协人大的领导人，这太尉啊只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掌握一定的兵马权力，他没有人家级别高，人家请他他不能不去。他准备好了之后就进了太师府，这老太师挺高兴，备上了酒菜款待了陈太尉。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了。哎呀，太尉呀，你这次要到梁山去招降这些山贼呀，一路上很辛苦，我担心呐，你一个人去招安梁山这些贼头领

0: 有危险呐！老夫我给你派一个助手，这个人很机灵啊，到时候他能看你的眼色行事，他呀可以成为你的左膀右臂啊！哎呀，那多谢老太师了。陈太尉心里这个别扭啊，你说皇上已经下旨让我去梁山招安，你在我眼皮底下又安排个眼线，你这明明是监督我呀，可是人家太师在朝中这地位高啊，他不敢回绝。好好好，那谢老太师了。刚从这个太师府出来，路过高太尉的府，这高太尉啊跟他是平级别的官员呐。高太尉没请他进高府，在高府的门前特意迎接这个陈太尉呢。这陈太尉只好下了轿啊，高太尉啊把陈太尉迎进了自己的高府，落了座以后，这茶点就上来了。哎呀，我听说你奉旨要到梁山，这一路上很辛苦啊，我担心你这次去梁山很危险呐。这梁山这些人什么坏事都干呐，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梁山的这些人个个都很刁钻呐，他们可都是恶人出身呐，这些恶人杀人不眨眼呐，尤其是那个宋江和吴用啊，他们的坏道更多呀。这次太尉您要去啊，多加小心，我担心您一个人呐照顾不过来，我派我手下一个虞侯跟您一块去，这个虞侯武功高强，还有主意，他要照顾照顾您呐，您能安全一些呀。这个陈太尉心里合计，看来这高太尉和蔡太师对我都不放心呐，他们俩都主张朝廷发兵剿灭水泊梁山，他们跟我呀是俩观点，可是他们这势力大呀，我既然已经答应老太师给我派个助手了，这高太尉派的助手我也不能回绝呀。好好好，那就谢谢高太尉了。就这么着，他就离开了高府。到了第二天，太尉府的张千绊还有高府的李虞侯都到陈忠善的府前报到来了。陈忠善说，好好好，咱们呢准备出发吧。就这么着，他们浩浩荡荡的就奔水泊梁山去了。他们到的第一站就是济州啊，这济州太守叫张书夜。张书夜他正好管着梁山这地面，自打梁山这些人闹事以后啊，把这济州府搅的是一天也不消停。这个太守张书夜早就想让朝廷把他们招安了，可是朝廷呢一直没下决心。这回啊派来陈太尉来招安水泊梁山这些人了，张太守是非常高兴啊，他是设宴款待了陈太尉。两人在席间就得聊一聊这招安得用什么方式招安呢、啊、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都很生性啊，一个个可都凶神恶煞一般呐、啊、他们不光说打就闹，还敢说杀就砍呐、啊、这要是出了点闪失这可怎么办呢？张太守一听，陈太尉啊，下官有一计，保证让水泊梁山这些人呢顺顺当当的接受朝廷的招安。这位张太守啊把这事儿看得简单了，没想到这一招安呐，水泊梁山这些人又出了大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济州太守张叔夜跟宋江他们暗中有过往来，宋江也答应张叔夜了，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按地域来讲咱们都是山东老乡，你呢对我高抬贵手，我也不惹乎你，不过你要真惹乎我，我也不答应你。张叔夜有几次跟宋江单独交谈过招安的事儿，宋江他必定在郓城县当过小吏呀，他明白这个道理，在水泊梁山只不过是暂住，要想得到皇上的认可，只能接受朝廷的招安。可眼下张叔夜的权力有限呢，尽管张叔夜积极主张让朝廷招安他们，咱前文书也说了，大宋国的这些领导层呢，在皇上面前是俩观点，各说各的理，皇上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主意来，张叔夜是干着急没办法。这回陈太守他们来招安，张叔夜是非常高兴啊，张叔夜是真心把这事儿给撮过成，他就给陈大人出主意了，他说咱们呢要以柔克刚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都是性格比较刚烈，在他们面前呢咱们必须得用软刀子，跟他们呢不能来硬的，见到他们之后啊就用好话哄着他们，再给皇上的单招一公布，然后呢拿出皇上给他们的御酒让他们挨着都喝了，这喝了酒就是一家人了，烟酒不分家吗？就说你们这些大宋国的敌人呐，喝了大宋朝皇上的酒就是皇上的臣民啦，跟皇上就是一家人啦，要不怎么喝酒呢？烟酒不分家，烧饼子不出五福嘛，都是家里人，既然是家里人有些事就好办了。然后这诏书念完了，他们就规矩多了，咱们呢只要把他们哄着上了道儿，咱就算成功了，千万不能跟他们动硬的。这两个随从不干了，一个是代表蔡京来的，一个是代表高俅来的，他们一直主战，可是皇上听信了这些人的谗言呢，皇上既然已经招安了，他们就想把这事儿给搅黄，派这俩随从，说是随从啊，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来搅局的，这个姓张的和姓李的，他们两个可就来了坏点子了。我说啊，太守啊，咱们用不着跟他们客气，咱们朝廷那是大腿，他们呢是小胳膊啊，这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他们敢不听朝廷的，不听朝廷的把他们都斩尽杀绝。哎呀呀，两位随员呢可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如果那么做把这事儿啊就办砸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就按我的办。好，咱们呢看情况再说，如果他们规矩了一切都好办，要不行啊咱就不招安了。

道回府。张叔夜一看这两个人，他不出好道啊，他在里边要把这事搅黄，赶快就秘密派人给宋江下了一封书，让宋江提前做好准备。说句心里话，宋江是真心想招安，而且心情啊还特别的迫切。哎呀，宋江就合计，一天不招安，一天不消停啊，头上这贼寇的帽子就一直在戴着呀。他是真想找一天把这个贼寇的帽子摘了，我就成了大宋国堂堂正正的大将军了。他是认可委曲求全，也想招安。可是宋江接到了这个信儿，赶快就跟吴用商量一番呐。吴用啊，他有自己的主意，他也想招安。这个吴学究一旦招了安了，弄好了还能进国家教育部呢。那年头尽管没有这个衙门，最起码也能让他当一个州府衙门的教育呀，这教育就是教育厅厅长，可以从超就业呀。不过吴用想的就比宋江远一步，他想到哪儿了呢？现在朝廷来招安，咱们规规矩矩的归顺了朝廷了，人家朝廷啊根本就不能把咱们放在眼里啊，咱必须啊想办法跟朝廷走上几招，让他们知道知道，让他们知道知道咱梁山的实力，那个时候再招安呐，他们就不敢小看咱们梁山这伙力量喽。可是卢俊义呢，他是非常盼望招安，这个卢员外必定是大户人家的掌门人呐，他上了水泊梁山，既不是一号首领，也不是原来水泊梁山这些老班底儿，他无非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才在梁山当上了这二号首领。这二号首领其实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再说卢俊义呢，对梁山这个职务啊看得并不怎么太重，他也没有野心，他的希望就是早一天回到大名府继续当他的卢员外，那多逍遥自在啊。可现在还是个匪寇啊，这招安对他来讲那也是求之不得呀。当吴用把他的观点说完了，卢俊义呀微微点了一下头，他呢比较赞同吴用的观点，宋江呢表面上也很赞同，那就得看看这位陈太尉来了以后到底他这诏书是怎么写的，然后这御酒怎么给咱们喝。只要他诚心把咱们招安了，咱们呢就认可归顺朝廷了。如果这里边他有一些阴谋诡计啊，咱再加点小心。三个人达成共识了，赶快做好迎接招安大使陈忠善陈太尉的准备了。这陈太尉第二天带着人马就来到了水泊梁山的岸边了，过了这滔滔的水面到那边就是金沙滩，这有一段距离啊，按理说水泊梁山得派船来接，那当然了，水泊梁山认可招安了，就是人家朝廷的人了。既然是朝廷的人，朝廷的大官陈太尉来招安呐，水泊梁山当然就得做好迎接陈太尉的准备了，提前就派了裴宣、萧让、吕方、郭盛这四位好汉做好迎接的准备，他们提前在20里以外就做好准备了，这可真够客气的了。首先他们安排阮氏三兄弟，也就是梁山的水军头领啊，把这大船准备好啊，到时候朝廷的这些人马来了，咱们呢得把大船开到岸边，让朝廷的这些大官得按照顺序上了大船，然后咱们把大船呢再稳稳当当的开到金沙滩，等到了
金沙滩梁山的首领啊，都得提前在金沙滩迎接钦差大人呢。在这之前呢，吴用就使了个鬼点子，吴用先跟李逵秘密的交代一番，你啊这么办啊。李逵乐了，哎呀，我早就不想招安，可是我大哥呀非要招安，看来呀这出戏就得我唱主角了。紧接着吴用又秘密的跟阮氏兄弟交代一番，这阮氏兄弟对吴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当初他们起事的时候啊，那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吴用把这些事都安排妥了，单说这一天正式迎接的日子就到喽。陈太尉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边，那两个跟随的随行官也是监督他的官员呢，跟在陈太尉的后边。他们是一路前行，还有20来里地儿就到梁山的水边了。就看梁山的好汉前来迎接呀，这吕方、郭盛都是武将，裴宣和萧让啊是文官，这文武搭配的均衡一些，这两文两武前来迎接，按理说这也很够意思啊，给足了朝廷的面子。可这两个随行官啊火了，哎，我说你们的宋头领还有卢头领，再加上你们这个吴军师，怎么不前来迎接呀？我们陈太尉可是代表皇上来的，你们梁山这些草寇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应该提前迎接我们陈太尉，派一些小沙拉蜜子迎接我们这么大的太尉。我看你们呐是诚心找别扭，不想接受朝廷的招安。当时把阮氏兄弟气的想给他两撇子，可是萧让和裴宣呐只给他递眼色。萧让和裴宣马上上前给他们深施一礼，两位官员呐息怒息怒，我们首领已经在金沙滩列好了队，等着迎接您进我们的忠义堂呢。陈太尉呀，他可不想把事弄僵。两位随官呐，这个迎不迎接的事啊不是主要的问题啊，咱们先上船再说。这陈太尉发话了，这两个随官也不能再说别的了，他们俩气哼哼的跟着陈太尉上了船了。这几匹马也得跟着牵到船上去啊。他们上了船以后，这船稳稳当当的就奔金沙滩去了。刚开了一会儿啊，这两个随官呐又扯起了一根扔来了，你们这些山贼草寇啊，只能在这个地方苟且偷生，早归我们朝廷多好啊，在这一带杀人越货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回还得让朝廷招安你们，你们是不是都合得着的啊？吃饱了撑的。这句话一说呀，把这阮小七给气火了。怎么的？我们受招安是受皇上的招安，我们可不受你的招安。你要招安呐，拿八抬大轿请我们去我们也不去。一个掌船的嘴还挺硬。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梁山的水军头领。就你这个小样，看你这穿着打扮呐，还是什么水军头领？你们梁山还有什么水军？简直是无稽之谈，都是一些流民草寇。这阮小七本来就来气，这一生气呀，把船就摇晃起来了。这船一摇晃，哎呀，慢点，能不能稳当点？船呐，稳当不了，要想稳当你下去吧。结果呀，这两个随官呐噼里扑通的掉河里了。哎呦，可把这个陈太尉吓坏了。我说几位呀，赶快把他捞上来呀，他可是代表朝廷来的。这时候船上这几个船工啊嘻嘻哈哈的，好好好，
给他搭上来吧。

起了这勾干铁尺啊，给他叨拨上来了。他们俩呀，就像落汤鸡似的。哎呀，这俩人合计，你说人家陈太尉坐在船舱里了，我们俩在外边晃的什么呢？我们都是旱鸭子。结果呢，这个时候由于刚才这船一晃荡啊，船就进水了。实际啊，不是进水了，是提前这个阮氏三兄弟把这船舱啊弄个窟窿，这时候把那窟窿啊捅开了，这水就流进来喽。很快呀，这船舱的水就满了，这船要往下沉。哎呀，不好！陈太尉也着急了，阮氏三兄弟乐了。陈太尉啊，别着急，您听，他一打呼哨，也就是吹个口哨，由打这芦苇荡里飘飘荡荡就来了一条小船，得把陈太尉和这两个随官保护起来呀。当陈太尉上了小船，安全全的走了，结果这个大红盒子装的诏书啊，还有这十坛的酒都在这船里边放着呢，就得赶快掏船舱里边的水。结果啊，这酒可就变了，变啥了？变水了。怎么能变成水呢？那是皇上特意安排的御酒啊。李逵蹦上来喽，李逵说，来来来，咱俩先喝了。他们几个在船里边啊，就咕咚咚咚，哎，把这御酒就喝了。这十罐子御酒啊，就这么不大功夫让他们都给喝了。喝完了御酒得把这瓶装满呢。李逵啊，来得快，我说咱们一个人尿泼尿吧。那不行，你让咱们哥们儿一喝喝咱们尿，我在寿张县当知县的时候，我就让这个骂街的老娘们喝过尿，最后啊他服气了，再也不敢骂人了。我说黑哥哥，那可不行，那是治骂，咱们哥们儿，你说哪个骂人呢？除了你没有骂人的。你说让咱们哥们儿喝着尿酒成何体统啊？那你说喝点什么？给他换上咱的水，这水泊梁山的水有的是啊。对对对，把这十个坛子都灌满水。不大会儿，这十个坛子都灌满了，然后再用那胶封把这盖封好。就这么着，这个大船随后也到了金沙滩了。当接陈太尉和这两个随官的船靠了金沙滩的岸边了，后边这大船呐也跟着忽悠忽悠的到了。这水呀已经掏空了，尽管慢一点慢一点也开过来了。这时候宋江领着众弟兄亲自到金沙滩来迎接朝廷钦差大使陈太尉。当他们非常热情的把陈太尉迎下了船呐，陈太尉呢倒没说什么，可是两个随官呐指手画脚的就嘟囔起来了，说什么梁山这些匪首啊不怀好意，在船上啊做手脚，把他们弄到水里边去了，都变成了落汤鸡了。可下子给他们拉上岸，这诏书和御酒啊都在后边呢。宋江就听明白了，这诏书和御酒啊还在大船上装着呢，赶快吧，卸船。这十大坛子御酒卸下来了，这红盒的诏书也交到陈太尉的手里了。就这么着，他们抬着御酒，陈太尉又手捧着皇上的诏书，随着宋江就奔忠义堂来了。当快到忠义堂的时候，陈太尉往两边一瞧，可把他惊呆了。但见梁山的这些兵将，那可真是训练有素啊，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面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头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灯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棒、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对星往这一摆，哎呀，

哪儿是迎接我们呢？这简直就是给我们摆了个五方大阵呢。他接着再手搭凉棚往水面上一看呢，哎呀呀，把他呀更惊的是目瞪口呆呀。他看见什么了？看见梁山的水军了。这梁山的水军你看那大小的战前，这梁山的水军你看那大小的战船都铺满了水面啊，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旌旗蔽日，剑戟生辉，冲得起，铠甲灿烂有天光，刀枪耀眼遮到日啊。你看那艘大帅船，那可真是挥挥腾紫雾，帅气飘飘吐红泥，将校如猛虎，水如似蛟龙，大小的战舟齐刷刷的摆列在梁山坡的水边儿。当他缓过神来呀，已经来到了忠义堂的大门口了。到了忠义堂的大门口再一瞧，哎呀呀，这哪是水泊梁山忠义堂啊，这简直就是大帅的行营啊。只见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旁边的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战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剪银装剪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鞭是妖魁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啊。再看这梁山一百多个战将，那都是各有胸姿啊，一个个腰扎七宝福寿带，大都是素缎色的中衣，每个英雄的脚下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白云缎虎头的战靴，每位英雄好汉都配着一口落叶秋风宝剑，每把宝剑呐，大都是绿纱鱼皮手，金吞口，金瘦脸，是银四尖儿。每把宝剑都有一个灯笼穗儿，每个灯笼穗儿啊，都有30多长，背着迎风一吹，呵，那可真是随风飘摆。这些个英雄好汉，今儿个一个个在这厅前这一站，那可真是威武非凡呐。就这场面呢，让陈太尉彻底的折服了。哎呀，梁山的这些好汉这么厉害，这实力也太雄厚了，咱们朝廷把他们招安就对了。这要不招安呐，恐怕用不了几年呐，大宋的江山呐就不归老赵家了，回到老宋家手中了。怎么说呢，宋江人家本身就姓宋啊，这股宋江啊已经陪着这钦差大员进到正厅了。到了正厅以后，先给这位钦差大人找一把椅子，当这位钦差大人坐好了，他呢就把这诏书拿出来了，递给了宋江，跟宋江啊又简单的交谈交谈。这些弟兄们都在大厅列队站好了，等着萧让宣读皇上的诏书。这萧让拿起了皇上的诏书，先得看两遍呢，得熟悉熟悉词儿。看了两遍之后，高声就诵读起来了：制约文能暗邦，武能定国，武帝平礼乐，而有江风，三皇用沙格而定天下，侍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大业，凯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王不臣服，锦威尔、宋江等效聚山林，劫罗周易，北域用仗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木下纳关，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若应昧良心

0: 威力招致，天兵一到，老幼不留，故自招致，想义之去。宣和三年，孟夏四月，卯月卯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还没封赏我们，就让我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已致20人死亡。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通报说，俄军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能源、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月2号通报说，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或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正式发布，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当地时间7月2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传出爆炸声。叙利亚方面消息显示，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几乎没人相信卢卡库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2025至2026赛季，他仅为意甲那不勒斯队出战7场，累计上场时间不足90分钟，打入1球，因伤缺阵4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仅看我这个赛季的表现，我本不该出现在世界杯上。然而就是这个不该出现的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比利时队的利刃，4场比赛2粒进球，1次助攻，制造对手乌龙，多次关键策应。他也以7粒世界杯总进球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此刻提示：今天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7摄氏度，在火焰山景区内，15点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已经达到84摄氏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地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是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条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

0: 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8: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

0: 接待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了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是打只要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

0: 平台上接单已有八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5: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6: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5: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

0: 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天域再争，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

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3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3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5: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 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2: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2: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8: 有了！
9: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7: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
9: 后点头球，
7: 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10: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

0: 幺队四二三幺。国家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庄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四二三幺，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德拉契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西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朱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迪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三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鸟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毕费，毕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八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0: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五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四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得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亚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平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呢，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里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一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

0: 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2: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2: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2: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 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2: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0: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呀、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日，县委召开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

0: 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全县改革发展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设幸福美好新靖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等参加，马宝景宣读中共靖远县委关于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主席台就座的县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作交流发言。李小青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靖远发展、为全县事业奉献终生的老党员、老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说，百年党史的恢弘画卷中始终镌刻着靖远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奋斗足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新时代，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聚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靖远大地上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李小青强调，在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全县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靖远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性锤炼，推动党员干部将政治信仰融入内心深处血脉之中，要把每一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接着一项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全力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靖远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形成党群一心、干群合力的生动局面。要紧盯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各项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昂扬斗志为动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新篇章。
1: 6月30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不断探索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新路径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

0: 谈话，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全县上下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深化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丰富群众意识载体，优化暖心驿站服务，引导新业态群体参与基层管理，规范村级民主管理。要深化移风易俗，凝聚共治合力。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多元调解机制，常态化排查调处矛盾，抓实领导干部街访包案、网络留言办理，做好特殊群体心理疏导，实现矛盾源头化解。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拓宽就业增收路径，壮大特色劳务品牌，落细兜底救助政策，提速养老服务配套建设，持续改善教育、医疗、出行等公共服务。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高温、汛期双重风险，扎实开展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全覆盖排查山洪防汛点位，从严抓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重拳整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小青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将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带头履职抓落实，各部门要密切协作，各司其职，凝聚工作合力。要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各类资源下沉一线，配齐网格员队伍，并完善相关保障，吸纳志愿者、乡贤、退休干部等群体参与基层服务。要强化督查考核、倒逼落实，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落实基层减负举措，推动干部下沉走访群众，挖掘推广治理先进样板，示范带动全县治理工作提质增效。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张金钊、马宝景等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寿张县有这么个泼妇啊，就能骂大街，街坊邻居，包括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姑爷也不敢惹他。这骂大街他不触动刑法呀。李逵他怎么断搭子呢？你不是骂大街吗？好，我让你尝一尝。

老爷们的尿你不能骂大街吗？这回啊你就骂吧，再骂我再给你灌一顿尿。这一下子把这个老娘们给制住喽。李逵啊再受张宪可露脸喽，看看还有什么案子，本老爷都给你们断明白。结果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老爷呀我有冤案呐，带上前来。大伙一听县太老爷发话了，赶快呀带上前来了。李逵一看，哎呦这个人呐50多岁的年纪，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脚上蹬着一双青色的麻鞋，一看这个打扮啊就知道这个老先生啊在市面上有点地位。但看他来到近前，给老爷深施一礼。这员外啊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份，那年头你像状元呐、生员呐，见了老爷施个礼就行了，不用磕头。大人呐，我是河北大名府的人，我跟我儿子在这已经待了1-2个月了，我们有一件冤案呐，前任的知县大老爷他也不管也不给立案，我们没有办法了，结果这回盼到了您这位青天大老爷呀，给我们讨个公道吧。李逵一听，大名府的人那不是我们首领卢俊义的老乡吗？我们这位卢首领的老乡在这儿遇到什么冤情了？你给我如实的讲一讲吧，也不用写呈子，写了我也看不明白，你说就行，你要给我说明白了我就给你判明白。哎呀这个大老爷可好，不认字儿。那好吧，本员外我姓张，我叫张良才，膝下有一子叫张望，我儿子张望功不成名不就，后来我一看他老大不小了，我给他娶了媳妇儿，他也有了儿子，我就跟他讲了，你念书也没考取功名，总这么坐吃山空也不行啊，你老大不小了，20好几了，得干点什么。他说眼下没有什么可干的，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能不能拿点本钱到福建和浙江一带贩点茶叶运回咱大名府，要赶上好时候就能卖个好价钱呐。你一年在收茶的季节往返这么几次，这不就有了收入了吗？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早年间对于商人的地位啊，各个朝代和各个朝代啊都是不同的。咱就打个比方说吧，商朝他就重视商人，可是后来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讲究士农工商，这士就不用说了，士大夫贵族这都属于士，农啊是指农家，不是干农活那个农，是经营土地的这种人，他的地位呢仅次于士。接下来就是工，这工啊指的一些有技术的人员，像什么烧陶瓷啊，还有一些工匠，像木匠、铁匠，还有挂马掌的，这就属于工了。工的地位啊也比商人高一个档次，最后一种人就是商人。到了大宋朝他就重视商人了，这商人的地位啊就抬起来了。这老员外让自己儿子做点买卖，他就跟儿子说了，给你拿出100两银子，你到浙江和福建那带啊买点好茶叶，然后你把这茶叶呢运到大名府，一旦赶上好行情啊，你一转手就能卖个好价钱呐。他一听他老爹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准备准备，把钱准备好了，跟老婆孩子又告了别，就到福建和浙江去贩卖茶叶去了。这贩卖茶叶啊得有季节，必须得赶上啊清明前的季节，据说明前茶的味道那跟明后的茶叶味道啊是大不一样啊。这个季节李逵他们刚闹完了花灯，正好是

贩卖茶叶的季节呀。儿子到了福建和浙江，看好了这货，就发回来12担。这12担正好一打，用船发回来的。当时黄河它没改道，水路比较发达，到了寿张县得中转，换成旱路。这眼看再有4天5天的时间，我就回到大名府了。他有些高兴喽。结果这天住在客栈里边啊，多贪了几杯酒，他就喝多了，喝多了就睡着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12担茶叶呀，少了3担。我把这12担茶叶卖完了，也不能存证这3担茶叶呀。我真要丢了3担茶叶，我这趟买卖不就白忙活了吗？这小伙子上火了。后来他一合计，上火也没用啊，我得找这个开客栈的老板讨个公道。他就找老板呢，跟老板说了。人家老板呢讲的有道理，说是小伙子，我这个店呢开了20多年了，来往的客商不管你带什么贵重的物品都得自己保存，你要是有车呀马呀骡子牛啊，我派人给你办点好料喂一喂，我收你点饲料钱，其他的事啊我一概不管。你别说丢了茶叶，你就是丢了什么跟我这个开店的也没关系。张王一合计，我这边捎信啊让我爹来处理来，这边呢我先呐告他一状。他就到县衙门大堂给这个开客栈的老板告了。这个前任知县，也就是吓跑的那位知县呐，一听你在人家住店，自己的东西没照看好，你喝酒喝多了，第二天睡到日头三竿子了，你才起来发现少了物品了，你找人家开店的，人家开店的根本就不能管你，我们也不能给你立案，你呀愿意上哪儿告你就上哪儿告。这个小伙子没招了，赶快捎信儿让他爹来呀。这3担茶叶也值好几十两银子，那也是很大一笔钱财呀。他爹接到信儿，带了家里边的伙计就赶到了寿张县了。到寿张县正好啊赶上了这李逵在这断案，治了一个爱骂街的老娘们，他看出希望来了。这个知县大老爷跟那个知县大老爷不一样，他呀能秉持公正，就前来告状。李逵这个人呐，你别跟他粗，他也是粗中有细呀。他一听就合计上了，看来这个开店的老板呐，不一定是真正盗窃犯，开店偷东西那是贼店呐。你像我张青哥哥和我那孙二娘嫂子开那个店呐，那等于黑店呐。你看看李逵，他还能分出黑和白来。想到这儿，他有主意了，安排自己手下的衙役，去把那个开店的老板给我带过来。时间不长，这个开客栈的老板就被带到大堂了。他到这儿啊，就得跪下了。他可不像人家老员外有身份呐。你给我从实招来。哎呀，大老爷，小的我开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既本分又讲诚信呐。如果我要是不本分不讲诚信，不早就黄铺了吗？老爷，您可得给小人我做主啊！卖茶叶的这爷俩，他诬陷小人呐，请老爷您明察。李逵晃晃大脑袋，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说了。你领着老爷我到你的客栈看一看，这些衙役也得跟着，还有这些围观的百姓，他们也得看看这个案子，那属于乌托案，你这个新来的黑知县怎么处理吧。当李逵带着这些衙役到了客栈，前前后后仔细的看了一遍，根本就不像贼店呐。这李逵是干什么出身呢？啊，
李逵也答

当过牢子，还当过杀手啊，他的世面也没少见。他看明白了，这个告状的肯定是冤枉了这开店的。不过这个告状的爷俩肯定是丢了茶叶呀，而且这茶叶还真就是在这个客栈丢的。好，这个事儿啊，我得想办法把它弄个水落石出。按理说像这样的案子，李逵你也得放明白点啊，你是捡了一块县太爷的大印呐，当个代理知县，过两天你就挪窑子了。你说你在这儿逞什么干巴强呢？和李逵上来较真儿的劲儿了，非要把这事儿弄清楚。他在这个客栈的外边转了两圈，哎，发现问题了。这客栈的东北角啊，有块大石头，这大石头怎么埋地里半截呢？挖出来看看。这一挖出来看明白了，这是一块唐朝留下的去私碑。这去私碑是怎么回事呢？在唐朝啊，武则天治理国家的时候，对这个社会的治安还有这知县的职责呀，管理的非常严。哪个地方发生偷盗啊、奸情啊、杀人越货的案子，一个月之内必须得给我告破，最长也不能超过半年。你像尸体没有了，或者是人失踪了，如果半年你还没把案子告破呀，那我就给你一撸到底呀，官你也别当了，回家烧火抱柴火去吧。这样一来呢，这官员都得尽职尽责，做到守土安民。有些知县呢，在地方官干的时间长了，就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可是在职的官员呢，不准许你给自己树碑立传，必须得你走了以后，老百姓呢给你自动自觉的，也就是说自愿的为你立个碑树个传。可有一些在位的官员呢，既然这朝廷有规定不让我们给自己树碑立传，那我们呢就花俩钱让当地这些绅士啊给我们立一块去私碑。哎，就经常去思考思考，也有的叫遗爱碑，这就不犯说道了。我是跟这些乡绅们呐经常相处的密切，我对老百姓又做到了尽职尽责，这些有钱的乡绅和老百姓主动的拿钱给我立了这么一块去私碑，他不是为我树碑立传，就是歌颂我在这一代呀断案子断得好，给老百姓啊谋了福利了。当时朝廷主管的官员叫狄仁杰，这狄仁杰呀，他办了很多案子，是武则天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呀，他管的事儿呢管得非常严，这些地方官也怕他，就这么着就打个擦边球。后来啊，到了大宋朝啊，这件事儿过去就好几百年了。由于这黄河改道，再加上时代的变迁，这立碑的地方啊就被人遗弃了。后来呢，到了宋朝啊，这块呢就盖了房子，盖房子呢又有了这么一个客栈，这就说明这件事过去好几百年了，这块碑呢也没人管也没人问，被土都埋了半截子了。结果这个黑旋风李逵啊发现这块石头了，让手下的差役把这石头挖出来，找人一辨认这字看明白了啊，这是好几百年以前有这么个知县在这儿呢，干了很多有利于当地老百姓的事儿啊，这老百姓就给他立了一块去私碑。既然这个知县有名有姓又能断案，我何不让他给我断断案呢？你说李逵这脑袋他是不是进水了？这个大石头就是记载早年间的一个县令，在这儿呢断了几个无头案，老百姓呢就给他立了一块碑，这跟审案都
挨不上边儿。

0: 你让他审什么案呢？人家李逵有办法。来来来来人呐，把这一块大石碑啊抬到县衙大堂，我让他给我审这个案子。
1: 哎呀老爷，这石头不会说话呀，他就是记得一些事儿。
0: 什么不会说话？不会说话？老爷我会说话，我不可以审问审问他吗？
1: 哎呀，这李逵他嘴大别人嘴小啊，这些衙役也惹不起他，心里合计当时的大宋朝组织部怎么把这个黑鬼送到我们这儿当知县来了啊？他哪是断案呢，他纯粹是胡来，肯定是大脑啊缺弦了，这石头根本不会说话。可是大老爷说了，非得让这个石头说话呀，不说话大老爷就得给他开皮呀，撬开他的嘴。这都哪跟哪儿啊，没办法，那就得把这块大石头啊抬到县衙大堂啊。这一下子寿征县的百姓可就传出去喽，说是新来这个黑县老爷呀可了不得了，让前朝的一个知县帮他审这个案子。这三担茶叶的案子本来不什么大案，既不是杀人越货，也不是抓采花贼，他怎么下这么大力量呢啊，把这个大石碑都抬到县衙门了，让前好几百年这个知县大老爷帮他断案，如果不断案他就撬开这块石头的嘴。大伙一听这可热闹啊，看看看看看看，大伙都去看看吧。这下子人山人海呀、啊、哎呀，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排排一趟趟一行行是一溜溜啊，这人都站满了。这回这李逵啊让原告啊先站在一边，然后呢派人把这个石碑立到大堂的中间呢。哎呀，李逵挺客气，先上前给这块石碑啊施了个礼。不管怎么说也是同级别的干部啊，再说人家前好几百年就在这县衙门大堂当知县了，按年龄论辈分都得比人家小。李逵你别看他呀懵懵懂懂的，这谁大谁小还知道，他施完了礼了又坐回自己那个大椅子上了。我说前朝的这知县大人呐，小的我接你的班啊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了，在我县有一个外来的茶叶商在客栈住了一晚上，喝酒喝多了，睡觉啊睡过头了，结果啊丢了三担茶叶呀。这三担茶叶对您这个前朝的知县大人呐不算个什么，可是对一个刚做买卖的小后生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呀。店主不认可，说是客户自己没照顾好这自己的物品，他呀不负责任。我觉得店主说的也有道理，可是告状之人呢他也说出他的道理啊，说我住在你的店我丢了东西不找你找谁呀。哎呀，这捉贼得捉赃啊，我这个黑县令啊初来乍到真弄不明白了。我到这个客栈院外一瞧，有一块您老人家留下的去私碑，我一合计就得让您帮我断一断这个案子，看看这个贼呀究竟是怎么偷的这三担茶叶。哎呀，这围观的百姓啊轰就笑了。这石碑能会说话吗？当然不能说话呀。李逵他明知道不能说话，你干嘛跟这块大石头这么客气啊？李逵啊他有他的打算，咱不已经说了吗，他是粗中有细呀。他这问了一遍，这个石头也不吱声，那不可能说话呀。又问了一遍呢，这石头还是不吭声。再问一遍呢，这石头更不吭声了。石头要是说话那不就出了奇迹了吗？这回啊李逵把眼珠子一瞪，